0: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2: 报，
3: 说，
2: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4: 啊！
5: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6: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7: 咱们4铢钱一碗，
8: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9: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0: 哦，请讲，请讲。
9: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0: 这是为何？
2: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1: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2: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13: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14: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5: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
16: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15: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16: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15: Enjoy life every day，
16: 享受生活每一天。
17: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是郭伟。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18: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早高峰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
17: 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西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1度到32度之间，明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依然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所以各位出行这个雨具也是要带好。如果说发现了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咱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下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针对当前家政服务行业存在的堵点难点，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针对家政服务定价标准问题，这次新举措明确提出推动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并且要加强价格的监管。在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新政还着力破解了消费者与服务人员之间的信任鸿沟。新举措明确，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家政服务信用信息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核查服务的便捷性，加强家政服务员各类信息共享。根据央视财经的消息，过去5年在人社部发布的新职业当中超20个与人工智能紧密相关，超40%直接对接未来产业。那么今年呢，人社部还计划增加具生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2个新职业，新增智能体开发员等等一些新的工种。像技术赋能产业的同时呢，不少岗位的技术含金量也在不断的提升。除了一线 AI 工程师，那么前沿部署工程师这一新岗位的需求也呈现出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招聘数据也印证了 AI 人才的紧缺程度。那么第一点，上半年人工智能行业招聘企业数同比增长24.8%，那么职位数同比增长10.6%。那么第二，人工智能工程师虚工比达到2.6%。

62 ，AI 智能体开发人才需求同比增长244%。接下来关注到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十起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典型案例。那么这十起典型案例涉及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外围赌博盘口，组织境内网民下注赌球，为他人提供赌博帮助，还有代为操作赌球投注，为境外赌球平台提供非法资金结算服务的多种违法犯罪行为。目前浙江、湖北、陕西、湖南等多地公安网安部门就这十起案例共抓获涉案人员78名，并且对相关参赌人员依法作出了处罚。网警提示，网络赌球是违法行为，请广大网民文明观赛，远离赌博，切勿轻信小额投注没事，纯属娱乐，还有所谓有内幕消息，大神带稳赚不赔，还有所谓的线上博彩合法，输了能维权等等错误信息。根据国家医保局的消息，近年来医保部门在坚持严查严打，保持基金监管高压态势的同时，高度重视打防结合、关口前移，以及积极推动事前提醒在定点医药机构落地应用，把各类违法违规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从源头上减少违法违规问题的发生。那么根据国家医保信息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全国定点医药机构事前提醒系统接入率已达71%，提前完成了年初提出的70%的接入率的目标。那么今年1到6月，医保智能监管事前提醒已经累计5605万人次，涉及金额129亿元。半夜突发高烧啊，发烧了，腹泻了，或者是急需用药了，发现附近药店已经关门，线上下单却显示所谓的次日送达，这样的经历啊，很多人可能都曾经遇到过。相关的机构调查，超过90%的居民曾经在夜间有过用药需求，超过60%的受访者认为夜间买药需求尚未得到充分的满足。从无药可买到所谓的及时买到药啊，深夜购药的最后一公里，仍是居民健康服务中的一项现实难题。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一处名字叫“机器人智慧药房”的展区前，人头攒动，围满了观众啊！几台人形机器人正在完成接单、取药、分拣、配送全流程。记者在现场发起了一场人机 PK， 虽然最后记者比机器人先完成挑战，但是工作人员表示，机器人真正的优势并不是短时间之内跑得更快，而是能够24小时稳定工作，无论白天还是深夜，无论订单多少，都能保持一个稳定的效率，不会疲劳，也不会因为高峰时段而降低服务质量。有参观者就表示了，说机器人动作流畅，识别精准，如果未来能够24小时值守药房，将会有效地解决夜间购药的难题，也让无人药房拥有更多的应用空间。我们继续关注到今年上半年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购物。记者在上海一商圈内逛了几家人气店铺，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这些店铺里外籍顾客的占比基本在60-70%，大部分外国人在来之前呢就已经听说过这些中国品牌，有的就会提前做好攻略，到店之后精准选款，批量采购。记者和多个国内原创品牌负责人进行交流，感受到他们对于自身品牌和产品的自信，也更愿意把中国的品牌和产品推广至全球。采访中有业内专家告诉记者，过硬的产品品质、独家的国风设计以及积极的品牌营销，是这些新国货真正的出圈密码。最强拼好假来了那么只要请3天假就能拼出13天的一个超长的假期，比春节还长。今年的中秋节是9月25号到27号，共3天，国庆节是10月1号到7号，共7天，中间的9月28号、29号、30号恰好是3个工作日。只要把这3天的假请下来就能

0: 无缝衔接并拼出一个13天的超长假期。最后来关注到最近无锡街头巷尾的环卫工人穿上了一款更透气更凉快的新款的工作服，相比过去含棉量仅30%的老款，新工装含棉量翻倍，并且同步搭配可拆卸冰袖啊，还有防晒面罩、海景罩等等，形成了一个基础工装加防暑单品一体化的清凉套装。同时呢，优化多口袋、工具挂位等实用设计，反光条宽度提升至不低于50毫米的 3M 量啊，这个高亮标准，而且大幅增加了这个夜间作业的安全性。目前无锡市一线保洁、清运还有养护人员已经全部完成换装。好，此刻是早间的8:14，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那么早间出行的路上，各位如果发现了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是8559-8166。接下来咱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3: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4: 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5: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6: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7: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8: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3: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让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1: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88.8 收听参与到的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期啊，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馆接到了多名中国公民求助，称因来越之后从事与所持签证类型不符的活动遭到了处罚。那么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馆提醒大家依规办理签证，你来越人员要申请签证的时候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切勿盲目的听从啊这个非法中介的建议，获证签证获批之后呢，务必要先行查看，确保所持的签证类型与本人来越目的是相符的。那么来越之后呢，切勿从事与签证类型不符的活动。特别提示大家，越南法律明确规定，旅游签证啊是仅限观光游览，不可以任何形式获取劳动报酬。商务签证呢，仅允许商务考察、短期业务，不可长期固定在岗务工。如果需要在越务工经商，务必提前依规申请对应类型的签证，并且要及时的办理工作居留许可，杜绝侥幸心理，严守当地的法律法规。任何与所持的签证类型不符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由于美国和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持续，市场担忧冲突进一步升级。那么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之后，价格显著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了每桶90美元。据了解，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会维持关闭。接下来关注到昨天花旗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下调了韩国股票评级，同时呢上调中国股票评级，理由是韩国市场交易动荡，而随着今年由少数人工智能赢家主导的涨势有望向更广泛的板块扩散，那么中国市场可能从中受益。花旗集团说，目前看来中国市场是资本轮动的首选目标。花旗策略师指出，投资者当前中国持仓仓位偏低，国际油价下行，那么全球经济增长环境改善是三大核心支撑因素，同时呢，市场正静待企业盈利迎来一个拐点的信号。最后来关注到芬兰阿尔托大学研究人员新研制出了一种基于超导电路的循环量子热机，并且通过了实验的证明，在量子尺度上微弱的热量也可以转化为可测量的能源输出。那么这个研究成果呢，已经发表在了英国自然通讯杂志上。研究团队下一步将会尝试研制可自主运行的量子热机，使量子比特的部分的信号读取工作无需提升至室温条件即可完成，从而减少量子计算机对于外部线路和室温设备的依赖，降低大型量子计算机的一个成本，并且简化系统结构。好，此刻是早间的8:22，非常感谢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那么西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在26到27度之间。好，许哲佩的这首歌《美好的此刻》也送给大家。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0: 韧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1: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2: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3: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2: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3: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5: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4: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

0: 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听着。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2: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们先来关注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
3: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4: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继续阴雨天气，中午前后局部开始会下雷阵雨，夏季午后强对流天气多发，出行啊也是要提醒大家记得携带雨具，注意防范短时的强对流天气。而此刻看到智慧大道路段上，在丁卯桥路路口附近呢，也是有不少车辆在排队等候。猫戏广场站门附近，目前看到往中山东路方向呢，目前车辆还是较多的，出现了拥堵情况。周边呢也是猫戏路路段上呢有道路交通管制，目前呢看到较为拥堵，建议有条件的车友们能够选择绕行。南徐大道路段上，此刻通行情况目前看到还是不错的。这一期要提醒大家，在九华山的路口附近呢会稍显忙碌一些，大家在通过的时候请谨慎慢行，控制好行车间距。全球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气温24度到32度，属于典型三伏天的桑拿天气，体感闷热黏腻，稍微一动就满身出汗。在这里呢，静静想给大家几条生活小贴士。第一，高温高湿天一定要少量的多次补充温水，少喝冰水，老人小朋友尽量的避开中午10点到下午4点长时间的户外运动。

0: 第二，出门的话，请备好遮阳帽、遮阳伞，穿宽松透气的浅色衣服，随身带好清凉油，预防闷热犯困。第三，如果在家开空调的话，建议设置26度，早晚开窗通风，减少潮湿带来的不适感。另外提醒大家，明天咱们镇江会迎来大雨，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提前的做好防雨安排。再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西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6度到27度。到了22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窝迹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6月26号，三位市民在润州路金山水城附近的玉梁河边啊，联手救助了一名落水女子。最近呢，润州区见义勇为基金会对三名救人者进行了表彰。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监控视频显示，事发当天，两位市民站在岸上，联手协助另外一位市民将落水女子拉回了岸上。其中一位市民是国网镇江供电公司的员工刘松。他告诉记者，6月26号晚上7点左右，他在运梁河边散步，突然听到河边传来一阵呼喊声，
4: 就听到这边有人喊，我以为他们钓鱼的，这边上大雨了还是怎么的，我就赶紧跑过来。跑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看到应该是有一个人落水了。落水了之后，我就走这个台阶，赶紧冲下来了。冲下来，那个救人的人说，我一个人不敢下去救。然后正好我们旁边有2、3个人过来了，过来了之后他就跳下去了，跳下去之后就把人拽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就帮忙。
3: 三人将女子拉上岸后，刘松拨打了报警电话，并留在现场安抚女子的情绪。下水救人的男子和另一位热心市民随即离开了现场。经过警方一番查找，确定了下水的救人者叫静飞，另一名救人者名叫钱刚。两人都是江苏省镇江船厂集团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今年刚到镇江工作。江苏省镇江船厂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静飞：
5: 我在那溜达，我看就听见空洞一声，然后我一扭头，那边有个人，然后我就自己我也不敢救，我看旁边有个溜达的在那闲着逛的人，我就喊他过来，然后我才下去的。
3: 上岸后，靳飞和另一名救人者钱刚离开了现场，并没有把这事儿放在心上。江苏省镇江船厂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钱刚：
6: 其实这些都是小事，大家如果说看到这种情况的话，也会出手相助的。
3: 经向当事人及周边群众多方取证，润州区见义勇为基金会确认三人的行为符合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相关规定，对静飞发放奖金2000元，钱刚和刘松每人奖金1000元。润州区见义勇为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蔡立申：
7: 作为我们基金会来讲，一个要及时发现，及时上报，及时确认，要充分发挥见义勇为的正能量，弘扬他们的见义勇为精神。
2: 最近，镇江公交211路姚桥终点站站务员郭磊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经常乘坐这条线路的姚桥居民王先生专程送来了自己的亲笔书法作品，感谢他多年来的无微不至的照料。我们来听一下记者胡静的报道。
8: 家住姚桥镇的王老先生常年搭乘211路往返城区，因其年事已高，多年来每次到站候车时，姚桥终点站站务员郭磊总是会主动上前搀扶，帮老人拎随身行李，寒冬时节递上一杯热水，闲暇时还邀请老人到站房歇脚等候。一件件细致入微的小事，长久温暖着老人的出行路。王老先生：
9: 我经常去麻烦他，这个早班车呢，知道这个时间，上班啊，其他时间啊，我就吃不准了。我经常跑到他办公室去问，但是他从不嫌麻烦，都是很客气地告诉我在下一班什么时间。而且呢，他这种服务精神啊，值得我赞扬。
8: 擅长

0: 出发的王老先生提笔挥毫，写下真心服务公交站，好为乘客立功劳的条幅送至站点。郭雷既惊喜又感动，他告诉记者，211路姚桥终点站老年乘客沿线务农群众客流其中，工作中他始终把乘客当家人，坚持温情贴心服务。
1: 因为我进公交公司已经有20年了，从售票员开始到现在的这个站务岗，一路走过来接触的很多乘客也很多。这次接受到这个书法一位老先生对我的工作认可，其实我挺感动的。整个场站不光是要服务驾驶员，也要服务好乘客。
2: 接下来关注到不用土也能种出好番茄。最近啊，扬中市有坊镇明凤村的无土栽培小番茄迎来了首季丰收，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3: 走进扬中市油坊镇明凤村有机采摘园，浓郁的果香扑面而来，一串串圆润饱满的小番茄挂满藤蔓，

0: 熟的阳光果。
1: 采摘周期呢，它一般呢是在2个月到3个月期间。像我们那个千藤的这种，就是说我们可以给它留6层果，5到6层果，然后就是一层一层的采摘。今年我们这个亩产量呢，达到5到6千斤。
2: 最近，市公安局京口分局4牌楼派出所接上级指令，辖区居民王先生疑似正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立即上门劝阻，为王先生保住了20万的救命钱。来听记者报道。
0: 最近，市民王先生上网时认识了一名女子，对方推荐了一个投资理财项目，声称有内部渠道稳赚不赔。王先生深信不疑，还下载了对方指定的 APP， 并取现20万元，准备按对方要求汇款。面对找上门来的民警，刚开始王先生坚称钱是准备拿去治病的，在民警反复追问下，才承认是准备拿去投资理财。民警结合类似案例层层剖析，拆解套路，苦心劝说。
3: 你的身体现在目前情况非常之差，对吧？3天2头，一个星期都要到医院去做透析。如果说你把钱都投资掉了，对于他本人的你的自己的治疗是相当困难的。
4: 对身体状况，这也是些救命钱。
0: 经过民警长时间耐心劝解，王先生终于意识到自己差点被骗。是公安局京口分局4牌楼派出所副所长肖波。
5: 我警车刚到楼下的时候，就发现一个戴着口罩、神神秘秘的男子呢，正从楼上往楼下在走。神经比较紧张，手里拎着个包上去呢，一发现确实是他。我们民警对他在现场呢进行了劝阻，但是呢，他本人比较执迷不悟，认为我自己拿的钱自己出去投资，关警察什么事呢？
0: 为防止王先生再次落入圈套，民警在派出所内又结合具体案例继续深度劝解，确保王先生是真的醒悟了才放心。第二天，王先生专程来到派出所赠送了锦旗。
5: 像这个案例所发生的，让你把现金拿出来交给某个人进行投资的这一类，一定是诈骗，所以请广大全民群众也要注意分辨。
2: 最近，京口警方依托夏季治安宣防统一行动，创新宣传模式，开办接地气的平安纳凉会，让市民在休闲纳凉的同时轻松学习安全知识。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0: 晚上7点半，春江潮广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现场设置了全民禁毒、见义勇为、电信反诈、夏季防溺水等多个特色宣传展位，趣味十足的互动小游戏吸引了市民踊跃参与。小朋友杨恩佩：
6: 尽量不要在水边玩，在水边玩要跟大人的陪同下。
0: 小朋友刘毅帅：
7: 比如说游戏上面有人说给你免费送皮肤，然后加他微信，绑定什么东西不能相信，因为一旦绑定上去，他就会把银行里面的钱全部骗走。
0: 市民陈明玉：
8: 我觉得好了，就是这样，大家呢有了一种安全的意识。我觉得呢，这个活动啊办的，给我们受了教育，给孩子也受了教育。
0: 此次宣传活动累计吸引2000多名市民参与，现场发放各类安全宣传手册1000多份。市公安局京口分局4牌楼派出所教导员谢彤：
9: 希望将我们暑期防溺水、防诈骗等等这样的一些平安知识，以一种更加有趣、更加新颖，然后更加贴合人民群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送到他们的身边。这样的活动我们今后也会常态化开展，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参与。
2: 昨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联合省镇江第一中学市实验小学走进丁卯政府专职消防队，零距离学习消防知识，沉浸式体验消防员的日常工作。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0: 这边是一个对讲机，
11: 走进消防队，几辆红色消防车整齐排列，瞬间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消防员打开器材箱，高压水枪、空气呼吸器等专业设备依次亮相。消防员向孩子们展示了灭火防护服，并现场演示了快速穿戴全套战斗服的过程。随后，在消防员的协助下，孩子们轮流试穿厚重的消防服。市实验小学学生张泽安：
12: 这件衣服很重，我穿上走。

0: 走两步就出汗了，在炎热的夏天，消防员叔叔撑着他出警灭火，真的太辛苦了。
1: 在随后的消防知识小课堂上，消防员针对暑期安全做了专项提醒。丁卯政府专职消防队战斗员胡露露：
2: 孩子们绝对不能私自去河边、水库等危险水域玩水，游泳要去有专业救生员的正规场所。小朋友们独自在家时，不要碰燃气阀门、明火、蚊香、裸露的插座。点外卖、收快递，尽量让家长们开门，不要随便给陌生人透露家里只有孩子在。最后是遇到危险不慌乱，如果真的遇到火灾、溺水等紧急情况，第一时间呼救，拨打119、110等求助电话。
3: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4: 智享新车 Smart 汽车镇江店盛大启幕，到店试驾享定制花朵杯，地址金口区纬三路122号，或导航镇江 Smart， 电话8566-2066，以科技助格调，赴潮流出行 ，Your Smart Choice。
5: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6: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5: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7: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8: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7: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9: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0: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1: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2: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3: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3: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14: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13: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14: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13: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5: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4: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7: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 Morning Call，
1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继续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出梅之后呢，我是晴热高温天气接踵而至，本周我市将会迎来大暑节气。中医专家提醒，这个时节呢，养生尤其要注意啊，防暑祛湿和养心健脾。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王叔的报道。
19: 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周晴介绍，本周我市天气呈现先雨后晴的格局，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本周末温度会明显上升。
20: 在周五以前的话，由于云系比较多，同时可能会有这种降水天气的一个影响，所以整个气温相对来说并不是特别高。那么最高气温的话基本上都是维持在这个32度以下，最低气温的话是在这个26度左右。那么周末两天的话，我是会迎来这种高温的天气，那么最高气温会来到这个35度以上，同时最低气温也是我们会达到这个28度左右。
19: 中医认为，高温暑湿环境下，人体易发疾病，尤其是老人及体虚者要格外注意防范中暑。市中医院住院中医师姚安琪提醒，大暑伏天里，饮食宜清淡易消化，重在补气健脾、消暑生津，多食粥汤等含水量高的食物，可选用绿豆、黄瓜、苦瓜、鲜藕、西瓜、薏米等食材。此外，需足量饮水，可适量饮用酸梅汤、柠檬水、绿茶等，但饮品不宜太凉，以免脾胃受损，也不宜太甜，以免内生痰湿。
21: 绿豆汤是大暑时节的解暑佳品，绿豆本身就具有清热解暑的功效，煮的时候呢，可以加入陈皮，不仅能够增强清热解暑的效果，还可以健脾化湿，缓解食欲不振等症状。
18: 昨天晚上，镇江队球迷开放日活动在镇江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举行，广大球迷、青少年足球爱好者齐聚绿茵赛场，通过训练观摩、趣味友谊赛以及互动交流等环节，近距离感受镇江队的赛场风采与足球温度。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22: 活动现场，镇江队队员分组开展传控配合、高强度攻防对抗以及战术演练，教练团队全程跟进指导，精细打磨战术细节。镇江市球迷协会副会长欧宝松：
23: 我们市球迷协会给球队准备了一幅字画，娄山关里面的一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意思呢就是说没有困难是我们球队难以逾越的。上一场在泰州，球员球队一起拼搏拿下了一分，我们也止住了连败。我们希望从25号主场开始是一个重新的开始吧，希望球队呢能把这个好的势头给延续下去。
22: 活动设置了青少年趣味友谊赛，来自丹阳市云阳学校、镇江瑞丰青训、镇江市体育运动学校的三支队伍先后和镇江队展开趣味切磋，小球员们敢拼敢抢，积极传球跑位，尽情感受足球赛事乐趣与魅力。小球迷唐冠云：
24: 很激动，没想到自己能进这个球，能跟他们一起踢球也是我的荣幸。
22: 7月25号晚19:40，镇江队将主场对阵淮安队，镇江队队长季龙刚：
25: 全力备战，我们先做好防守，然后淮安一定是个很困难的，然后我们也做好了全力以赴迎接困难的准备。我们其实也想带来更多的好比赛啊，胜利啊，然后回馈给球迷。
18: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会有阵雨或雷雨，西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在31度到32度之间，那么明晨的最低气温26度到27度。到这我们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这首歌来自于平冠的《为你苏醒》送给大家，明天早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西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26度到32度。丹阳、句容、扬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天气，25度到32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在31到32度，体感闷热潮湿。这种阴雨天气啊，可能会一直持续到周五。大家出门呢，也是要记得常备好雨具。市区路段上看到解放路目前在大溪路口附近呢，车辆相对还是比较集中的，大家请耐心等候。从大溪路口到长江路路口一线路段上，目前都有缓行情况，大家请注意保持好车距。茂溪广场往东吴路方向呢，车辆依旧比较多，目前还是保持着拥堵的情况，大家请耐心等候。继续看到东吴路路段上，古城路口到凤凰广场路口一线路段上，车辆也是较为忙碌的，加上东吴路路段上呢也是有道路施工，车友们在路口的时候请多多观察，谨慎慢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71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距离路直出口1公里的位置发生车辆故障的情况，占据23辆车道，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率先本时的新闻，为了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同志表示，本次的专项行动分为2个阶段开展，第一个阶段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抓住暑期这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聚焦信息内容生长传播全流程全链条，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的乱象问题，防范化解各环节潜在的风险隐患，为未成年人欢度假期营造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第二个阶段为清朗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专项行动，从严从细排查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乱象问题和突出风险，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规范网上信息内容呈现。再来关注，昨天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的举措，从5个方面提出了19条政策，针对当前家政服务行业存在的堵点难点，推动家政业服务的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针对家政服务定价标准的问题，此次新举措明确提出，针对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并加强价格的监管。在保障消费者权益的方面，新政还着力破解了消费者与服务人员之间的信任鸿沟。新举措明确，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家政服务信用信息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核查服务的便捷性，加强家政服务员各类的信息共享。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本台的其他精彩内容。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6: 哎，
11: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2: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3: 哎，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4: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5: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4: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5: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14: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7: 张爷爷好。
14: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7: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14: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6: 爸，爸，
14: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6: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7: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7: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7: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7: 知道了，爸爸。
17: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浙江市消费者协会和浙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3: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浙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浙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浙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孙鹏孙律师。欢迎孙律师做客节目，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欢迎孙律师。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来在线咨询，同样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两部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为您开通。好，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看到听众刘先生留言反映啊，在6月12号他参与智行邀好友购票得现金的一个活动，按照规则邀请新人朋友来购票，好友下单之后，刘先生呢可以获得60元的返现。但是刘先生的朋友在购票之后，航班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取消了。那么经过与智行客服的沟通，办理了全额退票，并且另行选购了当日其他航次的机票。但是事后啊，这个智行是否认这个用户，也就是刘先生的好友的新人资格，拒绝向刘先生发放60元的邀请返现。那么刘先生就认为这个航班取消属于客观不可控的因素，并不是主动恶意退票，并且呢退票之后他的好友再次购票，平台以此拒付奖励，活动规则执行不合理，损害了他自身应得的权益。他咨询他是不是可以去主张自己的一个权益。那我们来看啊，因为航司不可抗力的因素导致的退票，平台可以以此为由拒绝返现的承诺吗？那么这种退票即取消资格的活动，细则在法律上，那法律上是不是来认这样的一个细则呢？孙律师。
4: 好的。刚才这个江晨介绍了这个一个大概的一个投诉的内容，其实从这个内容来看呢，可能我们这个一句话把它带过的话呢，可能大家听着还会有点就是还有点懵啊，不是太理得清里面的一些具体的关系。其实从大的类别来说呢，就是刘先生和这个平台之间，他是因为参与了这个所谓的邀好友购票就返现的这么一个活动，他其实形成的是一个合同关系，就是刘先生和平台之间是形成了一个合同关系。那么这个事情里面到底有没有侵害到刘先生的权益，就是看这个平台他后面所做的这些事情对于刘先生他主张的这些，那他有没有构成违约啊。那么我们首先从这个，然后再看这个里面的一些细节啊。首先这个好友这个购票了，已经购票了，那购票了之后又退票，他的原因是什么？是一个不可抗力。所以呢，从这个性质上来说，他不是这个所谓的购票的好友的一个主观的一个主动的违约。因为不可抗力，我们说航班这个取消它确实属于一种不可抗力，它跟天气啊、跟流量管控或者跟其他各方面都有关系，但绝对不是这个购票的人的意志。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好友办理了全额的退票并且另行购票，这个是属于行使了一个法定的权利，它不属于一个主观的恶意退票。所以呢，平台首先不能将这种合法的被动的退票的行为等同于用户的这种主动违约违反活动规则的这么一个行为啊。所以这一点上面先界定一下。好，然后我们再看这个里面涉及到的一个条款，就是平台它主张说叫退票及取消资格的这么一个条款。好，那首先这个条款它是平台单方拟定的， 那肯定刘先生是没有参与到这个协商制定条款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所以这个条款它是属于活动规则，它就是平台单方拟定的一个叫格式条款啊。格式条款，那么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对格式条款如果说在对格式条款进行解释的时候存在两种以上解释，那就会做出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方的这方的解释。然后我们再看到，根据这个法律规定，我们看到这个事情里面退票这个事情，大家老百姓通常认为的这个退票可能就会通常理解为就是主动退票，就是我不要了、
3: 嗯、
4: 我买了票之后我因为我的原因我不要了，那主动
3: 我反悔了，
4: 对对、
3: 嗯、
4: 好，那刘先生退这个朋友的退票，他是因为不可抗力的一种被动的退票，他不想退也不行，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因为不可抗力的这种被动退票，它是不是属于规则当中的这个退票这两个字，它其实就存在了两种解释。当然了，我们说平台它肯定会从有利他的角度来解释，但是这个消费者就会从消费者这个角度来解释，那么一般的人可能就会得出这两种解释，我们说就会有点模棱两可的感觉。那么这个根据我们刚才民法典上面的规定，有两种以上解释的时候要做出不利于提供方的解释，那也就是要做出有利于消费者的解释。那当然这个情况怎么有利于消费者，那就是他不取消资格，他不属于这种主观的这种违约的退票。
3: 嗯，其实我们经常在网络上，比如说我们参加一些平台的一些活动，就比如说像刘先生参与的这个拉新活动、
4: 嗯嗯、
3: 然后平台呢他会有一个对他自己比较有利的一些规则和说法、
4: 嗯嗯、
3: 就像这个刘先生遇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平台往往会说其实刘先生并没有实际的损失，就是比如说他并没有支付任何的价款、
4: 嗯、
3: 那只是因为他不符合我的一些规则，所以即使是取消了他的资格，好像对刘先生在平台来看也没有造成什么样的损失，这样的一个说法能站得住脚吗？
4: 首先损失和违约它是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在这个事情里面它不是必然的关系。刘先生没有损失不代表你平台没有违约，而你平台违约，那你当然要承担相应的违约的责任，这跟刘先生有没有损失没有直接关系。如果因为你平台的违约行为给刘先生造成的损失，那么刘先生可以要求你承担违约责任的同时去参考他这个损失的金额。如果你比如说你合同中约定了相应的违约金，那么你违约金还不能弥补刘先生的损失，那我就可以要求你提高这个，就要按照我的实际损失来赔偿啊。所以这个他这有一定的关联，但不是必然的一个因果关系的问题啊、哎
3: 嗯。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想请我们的孙律师去给刘先生一些建议吧，就是说他现在肯定是他可以去主张啊、
4: 嗯、
3: 来让这个平台兑现
4: 嗯
3: 邀薪返现这样的一个活动、
4: 嗯、
3: 该有的就是60元的这样的一个返现的资格嘛、
4: 嗯、
3: 对吧、
4: 嗯、对。
3: 嗯，除此之外还想请我们的孙律师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去提醒吧，可能我们也会参与一些平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呢？
4: 首先当然还是要先看清楚这个活动的一些规则啊，因为有些消费者他可能确实呢他会在看这些规则的时候呢他只捡自己关心的那个啊，这是对我有利的，或者这个是觉得这事儿嗯有就是有好处，那我就去看了。但是有一些其他的限制性的规则或者一些条件，你要还是要首先第一个要看清楚。然后呢，看清楚了之后，然后你可以去参与这个活动。但之前就是在这个参与活动过程当中，保存好这些活动规则的截图，然后包括你不是邀请刚才这个里面要邀请好友购票，那么好友购票的这些记录，以及他退票的记录，退票记录上面应该也有退票的原因，对吧？或者说他这个好友购票之后那个票为什么不能成型，那么这个原因也把这些截图要及时的保存下来啊，以及重新购票的这些凭证，还有包括和客服沟通的这些记录，这些都是未来你去主张相应的这个权利的一些证据啊。
3: 嗯，
4: 然后呢，如果说像刚刚刘先生这个事情现在平台这么个态度的话，那我觉得可以首先在这个像这个平台内部去投诉嘛，啊，投诉如果无效，那也可以像一些像12315这样的一些热线
3: 消息组织，
4: 对、
3: 嗯、
4: 消息组织去进行投诉。最终实在不行，当然我们说是不是划得来那是另外一回事、
3: 嗯、
4: 但是在途径上你是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比如说像法院提起诉讼啊。这个一般像这种案子的案由呢会是像网络服务合同纠纷，因为它跟这个平台之间是基于一个网络的服务的一个合同关系啊，所以一般是这么考虑的。
3: 嗯， 那我们也谢谢孙律师的一个提醒。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6: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5: 先听好消息吧。
6: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5: 嗯，不错。
6: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5: 什么？
6: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5: 还好还好。
6: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5: 啊？
6: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5: 哦。
6: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5: 关键时刻掉链子。
6: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5: 还好你们动作快。
6: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5: 那还有好消息吗？
7: 包
8: 说。
7: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8: 啊，
9: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10: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7: 这
11: 咱们4铢钱一碗。
12: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3: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4: 哦，请讲请讲。
13: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呢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4: 这是为何？
7: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5: 我明白了，
16: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7: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8: 小空间的大主宰，
17: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孙鹏孙律师。再次欢迎孙律师做客节目。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好，我们看到听众向先生反映，在4月24号呢，向先生在樱花洗衣机品牌店购入了一台洗衣机，商品标注36个月的质保。那么向先生呢，在第三次使用这个洗衣机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洗衣机有这个焦糊味，然后机器呢出现无法运转的情况。在5月25号，向先生联系了商家报修，并且提交了相关的材料以及故障的视频。当时商家承诺1到3天处理，但是迟迟没有安排上门维修。5月30号和6月7号两天呢，向先生分别两次追问维修的情况，客服以此前师傅受伤，已改派师傅为由，还有呢说加急中来进行回应。 但是呢，目前到一直到目前为止，这个洗衣机的故障仍然是没有人进行处置。孙律师，
4: 这个事情呢是这样，就是如果说目前根据向先生反映的这种情况来看呢，首先他有一个这种拖延维修的这么一个情况在里面啊。就是向他也反映了，然后他呢也不是说没有给回应，给了回应，但是一直就是光说不做的感觉，
3: 就是一直在拖延嘛，对吧？
4: 那其实根据这个消法的规定呢，这个经营者对于消费者的这种维修要求啊，他肯定如果说有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的，他就属于一个违法的行为。而且更何况在这个事情里面，商家是一开始是有了一个给出一个承诺的，说啊我们1到3天处理啊。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1到3天处理，商家给出这么一个回应，好像就是一个口头的一个答复。其实在法律上它就是一个承诺，它就是对于你发出这么一个服务的需求的这个邀约之后，然后商家你可以说我们尽快安排时间，如果你不能确定你可以说不尽快安排，但如果你给出了1到3天处理，那么其实你就已经构成一个承诺，构成了一个合同义务，那么你后来没有按照这个做，那显然就是一个违约啊。另外呢，还刚才说到什么一个师傅受伤啊，这显然这是你们内部的一个问题啊，师傅受伤这不是一个免责的理由啊，不能以此来拖延这个消费者的合理的诉求。
3: 那如果这个品牌方一直是拖延，没有对于向先生反映的洗衣机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售后维修，那么向先生可不可以直接要求比如说像换机或者是退款呢？
4: 好，我们先来说这个退款啊。其实我觉得从向先生的角度来说，这个品牌这么一个对于消费者的诉求的一种应对的态度，其实我觉得想要把这个机器继续用下去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这个对这个品牌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所以呢，我们先说退款，先生肯定最想要的也是这个退款的一个解决方案。那退款其实在法律上来说就是叫解除合同，就是解除合同。那怎么解除合同？解除合同是法律规定是有相应的一些情形下，那你合同一方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的。那在这个事情里面，那我们认为就是可以以商家违约，就是这个洗衣机的这种销售方违约而要求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结果就是退货退款，你把货退给他，不管好的坏的你把它退给他，那么他把款退给你。好，那在这个里面怎么来能达到这个商家退款的这么一个就是解除合同退货退款的一个情况呢？那我们看商家拖延2个月不履行维修义务，这个已经构成了一个根本违约。因为什么叫根本违约？就是合同一方的这个目的它不能实现，就是根本违约。我现在买了洗衣机回来是要用的，那洗衣机现在有故障，那我影响我使用。好，影响我使用之后，如果你及时的帮我去维修或者更换，那么我的合同还能继续履行，合同目的还能实现。但是你已经有2个月都没有来履行这个维修或者更换的义务，那我的合同目的其实就已经是一个不能实现的状态，是个根本违约的。所以他就可以，消费者来说就可以要求解除这个买卖合同。解除买卖合同的后果就是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就是退货退款。这个和我们说的经常说的是要三包的这个退货退款的这个条款还不一样，它不受这个，因为三包它的退货退款它是有一个
3: 有条件
4: 7天啊15天啊，包括一些其他情形。那么现在你相当于这个你这个商家已经用你的这种不履约的行为把这个事情的严重程度给上升了，所以完全消费者可以不依据三包条款来做自己的依据，而是直接以这个民法典的这种解除合同的根本违约解除合同来作为自己的依据。
3: 其实刚刚您提到了三包这样的一个规定啊，其实我们从向先生向我们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说他购买的这台洗衣机，他的商家宣传是有36个月的质保期的啊，这个肯定是比我们国家规定的洗衣机的三包期整机1年主要部件3年，这个肯定是要长很多的。那么这种超长质保期在法律当中它是有法律效力的吗？
4: 首先先解答一下这个答案，它是有法律效力的。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当时的一个这个消费者也来咨询，他说他也是找了商家说，哎，你这个做超出了这个法律的规定的这个质保期的承诺，对吧？他说要他来履行承诺，然后商家给他的解答是，这个不合法呀，我这个承诺不合法，要按照法律规定来。那你现在已经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这个质保期了，那我们就不给你履行这个啊。所以这个你看这个情况下，商家其实他在宣传的时候做出了一个高于法律的规定，但是在正在适用的时候，他又用法律来为自己用法律规定来为自己去做辩解啊，这个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法律规定的是最底线，你不能低于法律的规定。但是如果你商家的承诺是超出了法律的规定，那属于你自己对自己的高要求，也就是说其实 说白了是你对自己的商品和服务你是有信心的，
3: 嗯，
4: 啊，你觉得我可以超出法律规定的期限给客户做出承诺的，那么这个时候是有效的，而且在这种情况就是就高不就低啊，所以他应当要按照自己的这个承诺来去履行自己的这个义务。当然了，这个情况下呢，你消费者还得留个心，就是当你发现商家做出的这些承诺是高于法律规定的，或者这个承诺你觉得他话说的挺满的，但你担心他未来做不到的情况，留个证据。
3: 嗯，其实还有一个啊，就是向先生他购买的这个洗衣机是在4月24号来买的，他说他在用到第三次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洗衣机出现了焦糊味，并且这个机器就已经无法去运转了。
4: 嗯，
3: 那其实可能我们很多消费者在使用一些家用电器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就发现它出现问题了之后，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问题的大小？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拿向先生遇到的这个情况为例啊，他是新机用了第三次有焦糊味停机，这种情况我们消费者能不能直接主张，就说我不维修了，你直接给我换新，或者是我直接要求退货，我们消费者可以这样去主张吗？
4: 主张当然是可以去主张，只是呢这个焦糊味它到底来自于什么地方，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些这个家电设备里面有一些它是塑料件，塑料件可能在受热之后会产生一定的这种焦糊味，但它可能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这个焦糊味如果很浓烈那可能就不正常，所以这个时候呢作为消费者来说你是没有办法去，你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而且你也不敢就是擅自的把这些机器给拆开，万一拆开了之后本来没问题的给你造成了一个二次损害，对吧？
3: 就是首先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找品牌的这个专门的维修人员上门来检测一下这个事故的成因是什么。
4: 是的，
3: 啊，我们不要擅自去拆件，以免扩大损失或者造成我们人身的伤害。
4: 对，
3: 嗯，
4: 首先就是说还是要先看清这个故障到底是什么。那作为消费者来说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判断的，那就必须要依赖商家。而商家做出判断之后，我们再看这个是最具体的故障原因是什么，然后对照他的商家的承诺也好，或者对照我们相应的这个三包的规定也好，那么你是可以主张什么。那这个主张什么能够得到支持吧，消费者当然是想啊直接换或者直接退啊，但是能不能得到支持还要看具体的情况。但是在这个事情里面，正是因为这个商家他的一个两个月都不来去履行他的这个相应的义务，那显然造成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再往下处理，这个对消费者来说那当然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权益的损害了。
3: 嗯，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向先生啊，您现在的这个想要去换货或者是退货的诉求，我们认为从目前您描述的情况是完全可以得到主张的，所以也建议您可以和品牌方正式提出你的一个诉求和想法。那如果是品牌方处理的不是很积极的话，您看您当时是在线下是不是比如说商场啊或者是比较大的平台去购买的，也可以请他们来介入帮您去处理您遇到的问题。
4: 对，这边还可以给先生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说你刚刚找品牌方也好或者找这些平台商场他没有来也给你得到一个合适处理的话，那么你可以我们叫法律上有一个叫自力救济，就是你通过自己的能力来救济。当然我们也不建议你自己去拆，要找一个这个有资质的家电维修的这么一个部门来或者是这个商家来给你拆开，当然全过程你得把它留个证据，拆开之后判断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故障。如果说我们假设说这个确实是没有故障或者说是个很轻微的故障，那可能您根据情况来处理。如果说是确实是比较严重的故障，那没有办法继续使用的，那么这个时候请这个家电部门出这个给你做维修的这个单位给你出一个情况的说明，完了之后你就可以作为证据去起诉，要求来解除这个合同。
3: 嗯，其实从向先生遇到的这个问题也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去提个醒啊，就比如说你是有这个买家电的需求，那你就别光看他承诺的一个质保期的长短，其实更需要去考量的是他售后响应的一个速度。
4: 对
3: 吧？
4: 对，是的，是的。
3: 嗯，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我们先进入到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稍后回来。
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先来关注到高速路段，京沿五省海高速盐城段受1044事故的影响呢，关闭了东台双向入口，大家要根据需要合理安排行驶路线。转向市区呢，我们关注到解放路路段上，目前看到通行情况还算正常，只是在江明月路口附近呢会稍显忙碌，提醒大家能够控制好车距，不要变道加塞。东吴路在孟溪路路口附近呢，看到车辆还是较为集中的，因为有道路施工的情况，目前也是出现了拥堵情况，大家经过的时候请耐心排队。长江路、金江路路口附近通行情况目前还是不错的，大家在路口呢请仔细观察，稳加慢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气温24度到32度，属于典型三伏天的桑拿天气，体感闷热黏腻，稍微一动就满身出汗。在这里呢，静静想给大家几条生活小贴士。第一，高温高湿天一定要少量的多次补充温水，少喝冰水，老人小朋友尽量的避开中午10点到下午4点长时间的户外运动。第二，出门的话请备好遮阳帽、遮阳伞，穿宽松透气的浅色衣服，随身带好清凉油，预防闷热犯困。第三，如果在家开空调的话，建议设置26度，早晚开窗通风，减少潮湿带来的不适感。另外提醒大家，明天咱们镇江会迎来大雨，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提前的做好防雨安排。再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西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6度到27度。到了22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点火！点火！点火！
1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
11: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4: 点火！点火！
1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1: 去保护丞相，
1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6: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 85239666。
17: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

0: 8523-8666 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1: 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江晨。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孙鹏孙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好，我们来看到听众段先生反映，他在5月16号呢，在小程序充了50元，开通了一款叫做 AI 助手的工具会员服务，收款方呢是名为福州市鼓楼区瀚海星聚网络技术工作室。在5月18号，段先生就发现这个商家在没有提前告知的情况下关停了这个小程序，导致他的会员权益无法正常使用，并且呢，他了解到目前这个商户已经进入到注销冻结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段先生是多次联系商家申请退还50元的会员费，但是呢，始终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啊。这样的一个事儿，我们来看啊，就是现在呢，这个段先生呢，他是花了50块钱来开通会员，但是两天之后，这个他就发现小程序已经关服了，而且从他目前了解到的是，这个小程序已经在走注销的流程了。那么，我想请问孙律师，从法律上来看，这种跑路式的关服构不构成违约？个体户如果要注销，段先生能找谁来要回他充值的这个50元呢？
2: 从刚才的事情来看，就是其实段先生遇到的这个情况，在法律上应该说性质是比较明确的啊，没什么太大争议。那就是商家的这种所谓的跑路式关停，就是一声不响，人去楼空啊。当然，这个他是在网上，他就是相当于这个程序停掉了。那在线下的话，可能就是铁将军把门就把门锁了，里面都空了啊。那这种跑路式关停呢，它肯定是构成根本违约的啊，必须要去给消费者去要退款。而且呢，这个目前来看，这个工作室它是正在这个注销的这个程序，但是注销不代表这个事情就不需要承担相应的退款的责任，它这笔债它是赖不掉的啊。这个经营者它是按照法律规定，经营者它是需要用个人的财产来承担的。首先我们看，就是为什么说它根本违约？首先，段先生支付了这个50元的这个购买的会员服务，双方它是成立了一个合法有效的这么一个服务合同的关系。那商家单方面关停了这个小程序啊，并没有与这个消费者段先生取得一致的意思啊。那这个是单方关停，导致这个程序就无法使用了。那导致程序无法使用，这个那和段先生的这个合同的目的，他当然就完全落空，不能实现，就跟我们上面说的那个洗衣机买回来不能用一样啊。那依据民法典，段先生就有权解除合同，商家就应当返还这个段先生的付款。然后呢，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注销它不等于债务的消失，因为根据民法典，个体工商户的债务它是由经营者以个人的财产来承担的，它跟有限责任公司不一样啊。那么注销它仅仅是终止这个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资格，它不能免除这个经营者个人的一个清偿责任。我们就这么理解，就是我们经常讲有限公司和讲个体户，但是呢，很多消费者在去和这个商家去接触的时候，他只管这个商家的这个招牌叫什么，他可能其实现在法律要求的是，这个商家啊，他经营者他们是需要把经营执照在这个显著的位置，殿堂的显著位置要公示的。我在观察呢，我发现大多数其实都能做到，而且呢，这个也是会去检查的，如果你没有去公示，那么会有相应的处罚。所以我们的这个包括在互联网上其实它也有公示的，你只要往下再翻一翻，它会把它的一个营业执照的一个具体的信息会公示出来的。就是我们消费者以后有这个习惯的话，大家注意一下，就你会发现其实你有时候看到了个营业执照上的名字和你看到的那个它那个店的招牌其实完全不相干，就没有这种完全能够联系上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说以后万一发生什么情况了，说哎我在某某店那你是这个店可能在本市有很多家，但是它的经营主体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去留意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的信息。而营业执照呢，它可能会分有限责任公司和个体工商户，大部分呢我们说日常消费的这些商户可能都是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你就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个体工商户的这个商户和老板他就是同一个人，或者说他商户的这个财务就是老板的口袋啊，所以他跑了可以找老板。

0: 这个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你找个体工商户，比如说你有一些消费纠纷，比如说就像我们段先生他是充值了，然后想退回这个钱，其实比一些我们他的这个营业主体是这种有限责任公司，可能更利于我们消费者能追回这笔钱。
1: 对，因为当然这个前提还是就是这个店是关了，那老板你还能找得到啊？如果说真的是那种跑路式关停，那老板人也不知道人间蒸发了，那可能确实还是比较困难啊。但是如果说这个个体工商户的这种商户，他的财产和老板个人是捆绑的啊，所以呢，他在这个上面可能你还多一个渠道。那如果是那种有限责任公司的话，如果说他的这个股东他的这个注册资本啊，这个义务已经全部履行完了，那么现在公司因为经营亏损啊，没钱了，那关了，那你可能也就只能说去主张什么破产啊之类的，那这个可能最终能得到的这个清偿的可能性很小。
0: 那么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也是遇到过这种问题啊，其实我们节目里面也多次接到了类似的投诉，就是想充了钱，不管是 APP 也好或者是小程序也好啊，突然有一天发现打不开了，然后客服永远联系不上啊。段先生这个呢，可能他涉及到的金额比较少啊，是50块钱，肯定走诉讼是不划算的。那么我们除了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去走投诉，他在证据收集和维权方式上还有什么样需要去注意的，我们今天也想请我们孙律师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去提提醒。
1: 其实我们说证据收集也好，维权方式也好，大部分都差不多，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那个买机票介绍好友买机票返现的这个平台，其实差不多，就是你需要把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截图啊，一些记录啊，把它留存下来，然后完了之后去通过像平台，或者平台如果不行，像这个消协机构啊，消保组织啊。但是我们想说，就是这些其实都是事后了。我也在这个消协的一些工作当中也接触到了很多类似于像这种金额很小，你要说这个真的可能我们一般老百姓来说就觉得这个是你说打别说打官司了，我可能说做消协投诉，我这个去一趟路费可能都没这么多，对吧？都不止这么多。所以但是呢，这个金额虽小，但是特别像这种在网上通过互联网，那你对你来说5块10块50，但是他可能他的用户群体可能是几千几万，那对他来说其实就在后面加个3个0、4个0的这个数字，所以对他来说他的这个收益非法收益它是很大的，所以就导致了会有很多这种
0: 不法的商家钻这个空子吧，
1: 对，在网、
0: 就是、
1: 通过互联网，对，
0: 利用我们消费者，哎，就是好像涉及到的金额比较小，我维权感觉我的成本都比我这个想要主张的金额要大很多，
1: 是的，
0: 我就懒得去主张权益了，
1: 是的，
0: 可能这些不法的商家就是利用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心理，
1: 对，所以呢，我还是在这边建议呢，就是说。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当大家想要在网上比如不管是5块10块50这样的一个小的这种买一个会员服务也好，或者买一个什么也好，当你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首先还是要有一个意识，就是先看一看这个是不是一个成熟的一个软件或者成熟的一个平台，在你可以去现在 DeepSeek 也好，或者是这种对吧网上的这种平台它是挺多的，你信息是能搜集得到的，如果这是一个你完全没听过的，但是它招牌它的这个宣传很诱人，让你觉得哎，我就觉得好像我只要50块钱，那它能实现很多其他的服务，那么你这个时候要谨慎，越是让你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的时候，你越是要谨慎一些。
0: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提醒大家，不管是购买商品还是接受服务，一定要找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平台啊，首先要正规，对吧？
1: 对，
0: 我们好像大家觉得哎，这个好像你们一直在说这个事儿，其实我们觉得在一些消费场景里，大多数的消费场景里，你找相对来说有资质比较大型的平台，你被就是像这种突然的关停跑路啊，你遭遇这样的一个情况，相对来说的概率可能会降低一些。
1: 对，因为它这个平台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或者做了一定的规模，说明它已经存续了一段时间，而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健康的一个运营的状态，
0: 它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比较规范的准入门槛。
1: 对
0: 对吧，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相对来说不是说我们好像一定要冲着大品牌去，但是它确实会在这个方面给你一些保障，要比那种你第一次听说而且也没多少人用的那个要给你保障的很多。
0: 好，也谢谢孙律师的一个提醒。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刷会手机。
4: 海底魔力转圈圈，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知道。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8: 哟，谁偷看我洗澡？
7: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9: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7: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0: 来到广寒宫。
11: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12: 方向盘在你的手里，你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加速，不让车子禁锢思想，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未知旅程，去听更美的风景。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今天非常感谢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孙鹏孙律师来做客节目。大家在节目之后呢，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那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我是江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西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中雨，26度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天气，25度到32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关注到高速路段 ，GR5 沈海高速盐城段由上海往青岛方向，1044。

0: 4公里过白驹收费站6公里附近的事故呢，目前已经处理结束了，交通也是恢复了正常通行，大家可以正常选择。转向市区，看到长江路路段上道路呢，通行情况恢复的还是不错的，大家请稳加慢行。珠峰路路段上车辆通行表现也还可以，目前车辆不多，在路口呢提醒大家留意电动车辆。南徐大道路段上呢，逐渐也是恢复了正常状态，车友们目前都是井然有序，大家请谨慎驾驶。全程路况动态就是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集中在 G1521 长江高速往嘉兴方向路直至正义枢纽之间， G2 京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受到流量大的影响，车辆都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的新闻，近日江苏省委网信办发布了江苏省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已备案信息公告，公布省内新一批完成备案的4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至此，江苏完成备案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总量达到了96款，全省 AI 产业规范化进发展再迈进一步。根据介绍，开展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是依据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落实行业监管，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常态化工作。公告同时明确，所有已上线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需在产品显著位置详情页面公示对应的备案模型的名称与备案的编号，主动接受社会监管。再来关注，近日无锡街头巷尾的环卫工人穿上了一款更加透气更加凉快的新款工作服，相比过去含棉量仅30%的老款，新工装

0: 去含棉量仅30%的老款，新工装还宽度提升至不低于50毫米的 3M 高量标准，大幅增强了夜间作业的安全性。目前无锡市一线保洁、清运、养护人员已经全部完成了换装。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3: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2: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4: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5: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4: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6: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7: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6: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8: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9: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0: 报，
11: 说，
10: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11: 啊，
12: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13: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0: 这
14: 咱们4铢钱一碗，
15: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6: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7: 哦，请讲请讲。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呢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8: 这是为何？
10: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9: 我明白了，
3: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4: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5: 先听好消息吧。
1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5: 嗯，不错。
1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5: 什么？
1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5: 还好还好。
1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5: 啊，
15: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5: 哦，
1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5: 关键时刻掉链子，
1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5: 还好你们动作快。
1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5: 那还有好消息吗？
0: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16: 点火点火点火。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6: 点火点火点火。
1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16: 制点火！火！火呀！
2: 快快去保护丞相！
11: 撤下泥巾，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1: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

0: 之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3: 小空间的大主宰，
2: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4: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都市的脉动，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6: 各位好，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首先提醒各位，目前东五路、孟西路部分路段正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镇江交警目前提示我们，也是告知各位车友，我市 G42 沪蓉高速、S35 富力高速、S39 江宜高速正在实行三级管制。管制内容是车辆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80公里。大家请控制好车距和车速，开车在路上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来告诉我们。今天人车路节目爱车诊疗室板块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镇江顺达吉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售后技术总监刘伟。刘总监你好。
7: 小米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刘总监呢，从事汽车售后维修20多年，各类车辆故障都有接触过，车辆维修经验丰富，所以车友朋友您在车辆故障、车辆维修方面有哪些问题，都欢迎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的热线是85238666和85239666。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盛夏高温持续来袭，动力电池对温度十分敏感，新能源车辆暴晒自燃、高温充电故障、夏季续航大幅衰减等问题也是多发，成为了不少车主的出行难题。今天的爱车诊疗室板块，我们来关注新能源夏季安全用车，全方位讲解电池养护、充电规范、高温行车注意事项，干货满满，帮各位电车车主避开夏季用车误区。
7: 各位新能源车主们，实际上夏季用车新能源核心的三个要点就是防高温、慎充电，还有避涉水。然后做好新能源的散热和充电管理，有效延长你的新能源使用寿命，并保障安全。
6: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刘总监从应该说是6个方面来和大家来讲一讲我们新能源车车主在夏季应该如何正确用车。
7: 第一点嘛，肯定是大家最关心的关于新能源的电池的问题。对于夏季外面的温度比较高，避免在那个正午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去充电，因为这个时候电池本身的温度就高，充电时特别是快充，对于电池的那个寿命会大大缩短，然后尽量避开中午高热天，选择晚上夜间温度比较低一点的时候去充电，这样会有效那个增加电池的寿命，然后第二个，正常我们平时通勤的情况下，如果说平时用的比较少的时候，建议电池充电不要把每次都是充满，最佳的是80%到90%，如果说需要跑高速的长途的情况下，你可以把它充满，然后在高速上临时充电的情况下也可以正常充，但是建议也不要去充满，因为快充对于 电池的伤害还是比较大的、
6: 嗯、
7: 而且是不可逆的。
6: 嗯，好，这是我们刘总监和大家讲到的，首先就是在充电的时间段避开正午，就是最热的那个时候。另外我们日常充电的话，充到80%到90%是最合适的。
7: 对，
6: 嗯，好，那刚刚讲到的快充，这个快充和大功率充电是一样的吗？
7: 新能源充电分两种，第一种就是交流充电，就是我们俗称的是慢充、
6: 嗯、
7: 第二种叫做直流充电，就是我们俗称的快充、
6: 嗯、
7: 然后快充上面可能还衍生了现在的什么 3C 啊 5C 啊，它都是加大了电流、
6: 嗯、
7: 然后强行的往电池里面输送电量、
6: 嗯、
7: 这种情况不管大小它都会对这个电池有较大的伤害、
6: 嗯、
7: 所以我们建议平时的充电就是电量在低于20%左右就要立马去充电、
6: 嗯、
7: 而且建议去用家用的交流充电去充电、
6: 嗯、
7: 这样会提高电池的使用寿命。
6: 好，那我们问一下刘总监啊，就是如果现在我是新能源车的车主，那这个电量差不多是在20%左右，刚刚您提到的充到80%到90%、正确的或者说合适的、采用家里边充电的这个充电桩进行给新能源车充电的话，一般是多长时间？
7: 我们建议是每周充满一次是比较好的。
6: 嗯，
7: 如果说你用的比较多的情况下，那你可以天天去充、
6: 嗯、
7: 然后充电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充电是充到90%以上，如果说你需要长途的情况下就高一点、
6: 嗯、
7: 可以到100%，因为方便于使用嘛。
6: 嗯，这个比如说是3个小时还是2个小时能充好，有这样的大概的一个时间吗？
7: 家里面的充电的速度是比较慢的、
6: 嗯、
7: 但是它对电池有好处，大概的、
6: 嗯、
7: 像现在都大概要7-8个小时，
6: 七八个小时啊。
7: 如果说你是在外面用直流充快充的情况、
6: 嗯、
7: 那很快了，可能现在的电车基本上都能做到40分钟左右就能充了80%以上了。
6: 哦，那对于我们电池其实还是有一定损害的。
7: 对对对对，所以说快充慎用、
6: 嗯，
7: 慢充常用。
6: 好的，还有就是我们充电的时候，这个充电口是不是也有一些讲究？
7: 对，
6: 嗯，
7: 充电口就是避免充电口暴露在外面、
6: 嗯、
7: 然后里面有什么杂质啊脏的东西进去，而且充电的时候、
6: 嗯、
7: 我们修理工讲的叫做不带电拔插枪、
6: 嗯、
7: 什么叫不带电拔插枪、
6: 嗯、
7: 就是当你这个电充好了之后、
6: 嗯、
7: 第一件事是断电，把家里面的闸刀就断掉、
6: 嗯、
7: 断掉之后然后解锁然后去拔枪、
6: 嗯、
7: 然后充电的情况下是先插枪，插完枪之后再推闸刀上电、
6: 嗯、
7: 再刷卡充电、嗯、这种
6: 步骤其实和我们平时充这个电动自行车应该是一个
7: 道理。对对对对对，
6: 那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7: 因为在你充电完成之后，你那个充电桩里面电容还是会有余电、
6: 嗯、
7: 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直接去拔枪的情况下，电容里面的电会释放很高的电压、
6: 嗯、
7: 会破坏伤害到你的充电底座、
6: 嗯、
7: 导致充电底座里面打坏了智慧的之类、
6: 嗯、
7: 或者是等到你后期再去充电就会出现接受不良，充电不好会断、
6: 嗯、
7: 通断这种情况、
6: 嗯、
7: 主要就是为了保证充电口的正常的使用，或者是、
6: 嗯，
7: 延长充电口的使用寿命。
6: 嗯，好的，刚刚我们刘总监非常详细的和大家讲到了，首先充电口要保持干燥和清洁，那么还有就是充电以及断电它有一个步骤，大家千万不要搞错了。那么想问一下刘总监，如果大家发现这个充电口有一些杂物，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去清理呢？是不是用布啊或者用手把这个脏东西给弄出来就可以？
7: 代理断电的情况下，充电口是没有电的、
6: 嗯、
7: 可以去把里面的杂物用镊子之类的把它镊出来，因为比较小嘛、
6: 嗯嗯嗯、
7: 把它镊出来，镊出来如果有脏的情况下、
6: 嗯、
7: 用 高的酒精，比如说我们平时用的都是75%的酒精、
6: 嗯、
7: 可能有一点低了、
6: 嗯、
7: 我们建议是用工业酒精或者是100%的酒精、
6: 嗯、
7: 蘸棉签然后进去清洗脏物。
6: 嗯，
7: 如果我有污垢的情况下用酒精清洗是比较好的、
6: 嗯、好，那在微信后台啊，今天署名叫做文佳的朋友就问到了，他说刘总监想问一下，你说的这个清洗用酒精清洗要等到这个充电口这个温度降下来吗？还是说随时都可以进行清洗呢？
7: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要件，就是主要是一定要断电，
6: 一定要断电，
7: 对对，
6: 这个是最主要的。
7: 对，锁车之后也可以，或者下电也可以，因为现在车都是我们讲什么，就是无感启动，就是没开车辆可能就已经上高压了，这个时候有可能就会有放电，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关门下电之后，就是下高压，你可能分不清哪个是下高压，那你就锁车，锁完车之后去操作这些就可以了。
6: 那分不清楚的话，我们把车一锁，
7: 对，
6: 就可以进行操作了。这个是最简单的、最直接的一个提示方法啊。
7: 对对对。
6: 好的，今天刘总监会和我们新能源车的车主详细的来讲一讲防高温、慎充电，还有避涉水。我们讲到的第一大内容就是关于电池充电的相关问题，这也是我们新能源车车主夏季核心用车的一个要点之一。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此刻呢我们先稍作休息，进到几条广告，马上回来。
3: 这里是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逸徐。
8: 我是朱一飞。
3: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8: 看清没有哪车才可以横过马路。
5: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9: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5: 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
10: 选用合格燃气灶具，淘汰老旧橡胶软管，
5: 使用时灶不离人并开窗通风，用好后关闭阀门，
10: 规范日常用气行为，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您同行。
11: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5: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6: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爱车诊疗室板块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镇江顺达吉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售后技术总监刘伟。刘总监你好。
7: 小米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好，各位今天在车辆故障、车辆维修方面有哪些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刘总监着重和大家来讲一讲关于新能源车，也就是电动车车主如何避开夏季用车误区。首先我们讲到的第一点就是关于电池充电的问题，刚刚也是讲到了近期温度都比较的高，那么大家来到车里边想要凉快一点，那肯定就要开启空
7: 调
6: 了。那么空调有哪些使用技巧吗？
7: 夏季嘛，只要你上车开车了，基本上空调就离不开了。
6: 对。
7: 然后现在的新能源车有几个小的技巧，就是现在的车的配置比较高的，你可以在上车之前打开你的手机 APP。上面有一个远程启动，可以打开空调。这个时候，就是在你上车之前，提前个5分钟，打开车辆的空调。等你上车之后，车上的温度就彻底凉下来了。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在你使用车辆时， 建议空调的温度不要打得太低、
6: 嗯、
7: 有人可能感觉哎呀，我这个进去之后我就要打最低的温度、
6: 嗯、
7: 这个是刚开始打开空调时候是可以的、
6: 嗯、
7: 是为了快速的把温度降下来、
6: 嗯、
7: 把热气赶出去、
6: 嗯、
7: 当你温度下来之后尽量把温度调在24度左右、
6: 嗯、
7: 23、24都可以、
6: 嗯、
7: 这样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电车的空调新能源的空调跟我们正常燃油传统空调还是有区别的、
6: 嗯、
7: 它的压缩机采用的是电脑控制，如果说当你温度很低的情况下压缩机的使用功率就会很高、
6: 嗯、
7: 第一个声音会大影响你的驾驶体验感、
6: 嗯、
7: 第二个也会影响到压缩机的使用寿命、
6: 嗯、
7: 减少它的使用寿
6: 命。那刘总监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温度设置在23度24度比较合适，这个温度是不是更省电？
7: 对，
6: 更护车。
7: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6: 哦、
7: 像很多、
6: 嗯、
7: 新能源车主跟我们反映说哎，夏天来了温度高了、
6: 嗯、
7: 感觉我的电耗蹭蹭的往上涨、
6: 嗯、
7: 然后看了一下它的温度都是啪 low 最低，
6: 最低是多少度？
7: 对，打到最低就是
6: 嗯，
7: 一般情况下低于17度、嗯、它就会显示最低了、
6: 哦、
7: 啪啪啪它一直调到最低、
6: 嗯、
7: 吹的是很舒服很爽、
6: 嗯、
7: 但是同时而言 增长的就是电耗。
6: 哦，好的，那大家记住啊，这个最合适的温度是在23度到24度的样子。那么和刚刚那个充电一样啊，它有一个充电的顺序。那开空调就是我上车启动车辆开空调，以及我关掉空调再熄火，是不是也有一个这样的顺序，开关的顺序？能和我们再来讲一讲吗？
7: 有的有的有的。上车、
6: 嗯、
7: 上车还好，上车你正常启动车辆之后就可以打开空调了、
6: 嗯、
7: 这个没有问题，就是你可以刚开始上车把温度调低一点，就为了把温度快速的降下来，等到降下来之后就正常达到了23度24度，然后风量嘛中等就可以、
6: 嗯、
7: 然后下车的时候关键是下车，因为夏天用空调之后停车，当你用完车空调停车的时候、
6: 嗯、
7: 空调蒸发箱表面会有很多的冷凝水、
6: 嗯、
7: 这个时候如果立即把空调风量关掉之后，冷凝水就会在附着在表面，时间一长就容易产生霉菌滋生、
6: 嗯
7: 味道、
6: 嗯、那对人体的这个呼吸也
7: 对对对对
6: 身体也不是特别好。
7: 对的对的对的、
6: 嗯、好的、
7: 最好的做法是、
6: 嗯、
7: 停车之前关掉空调的 AC 让自然风吹个一到两分钟、
6: 嗯、
7: 把表面的水蒸气给蒸发掉、
6: 嗯、
7: 哎，这个就可以了。
6: 好，刚刚刘总监和我们讲到了这个开启空调以及关闭空调的一个正确顺序。那么车用一段时间要进行养护，那么我们这个空调它这个空调滤芯是不是也要定期的进行啊打扫呢，养护呢？嗯，
7: 对的对的，同样也是一样、
6: 嗯、
7: 就是空调滤芯一般根据使用场景环境，我们一般建议客户车主是半年左右就需要检查更换一次。
6: 嗯，
7: 尽量就是如果说在环境不是太好的，假如说在工地啊或者是灰尘比较大的地方使用，
6: 嗯，
7: 建议三个月左右就要检查一次。
6: 嗯，
7: 然后如果脏了太厉害了就把它更换掉。
6: 嗯，
7: 然后定期的还要去清洗下空调，因为灰尘继续多的情况下里面还是会产生很多的异味。
6: 嗯，
7: 清洗空调可以对人体也会有很大的好处。
6: 好的，这个是我们刘总监和大家讲到的第二点，关于空调的使用技巧。那夏季的时候新能源车的车主有哪些问题，车辆会出现哪些问题，找到你们有关于这个空调方面的问题找到你们的吗？
7: 我举一个比较多的例子吧、
6: 嗯、
7: 就每年大概五六月份的时候杨柳絮是比较多的。
6: 嗯，
7: 这个是非常苦恼的，人不仅人苦恼，车也很苦恼。
6: 嗯，
7: 那、车外面有一个叫做冷凝器的东西。
6: 嗯，
7: 当你杨柳絮多的情况下，会把它堵住了。
6: 嗯，
7: 这个时候整个空调系统的散热就不好了。
6: 嗯，
7: 不好了之后，你会发现油耗增高了，燃油车、电车就电耗增高了。
6: 嗯，
7: 然后你空调的效果还在明显的下降。
6: 嗯，就感觉开下来好像不是那么凉快。
7: 对的，对的，对的。
6: 嗯、
7: 然后当你打开机盖之后发现那个里面的温度很高、
6: 嗯、
7: 就散不掉、
6: 嗯、
7: 因为它被堵住了。这个时候呢需要定点的定时的去，比如说、
6: 嗯、
7: 我们半个月或者一个月洗车的时候、
6: 嗯、
7: 到洗车房让洗车工把那个洗车枪调到雾状，不要调到就是很大的劲、
6: 嗯、
7: 散状、
6: 嗯、
7: 对准它下面有个格栅，汽车前面都有一个进气的、
6: 嗯、
7: 对准进气格栅、
6: 嗯、
7: 上方用水枪撕扫扫、
6: 嗯、
7: 把表面积留的 柳絮也好啊，灰尘也好啊，把它冲洗干净，冲洗干净之后它的散热就恢复了，电耗也就下降了，空调效果也就好了。
6: 好，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建议，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这样去操作过啊，的确会发现啊，车辆的油耗可能会有一点点上升。好，这个是我们刘总监和大家讲到的一个啊，实际的应该说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提示啊。好的，那关于新能源车的使用，其实停放也是有比较大的讲究的。那我车开完了之后我停放在哪里呢比较合适呢？
7: 夏季嘛，肯定不要让它暴晒，时间长的时候暴晒对于里面车身内部的塑料件啊、油漆啊都是比较大的伤害。然后尽量往就是停放在比较空的凉快的地方，或者是阴凉处。然后现在的车嘛，新能源车都是带那个哨兵模式。就是、
6: 这个是什么意思？
7: 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你车辆停放的时候，如果说有人靠近你的车辆，一直围绕你车辆转的情况下，它这个时候就会后台就会启动哨兵模式嘛，就是监测摄像头就会工作了。这个时候会监测你的一举一动，如果你对它的车辆进行不轨的图，它就会拍摄下来，传到你的手机上面。但是哨兵模式使用是要耗你的电池里面的电的。当你假如说你的电池电量不够的情况下，哨兵模式是没法使用的。所以夏季停车要点，当你电量低那个电池的电量不够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去使用哨兵模式。这样会假如说停了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把你的电池里面电耗光了。对。然后而且停车的时候，我们假如说你这个车我不怎么用，半个月左右才开一次，这个时候尽量也要保证电池里面的电量充足一点。因为现在的车，当你小电池里面电量不够的情况下，大电池里面是会往里面补的。如果大电池里面电在不够的情况下，那就补不了了，就会导致小电池里面电耗光，然后导致车辆没法启动。
6: 好的，那这个可不可以和前面您说到的我每周充一次电，
7: 充满一次电，对，
6: 不管你开不开，就是开的话路途比较短的话你充一次电也可以。那如果停放的时间比较长的话，那我不开的话我也需要每周充满一次电。
7: 对，
6: 这个对电池的保护是最好的。
7: 对。
6: 好，还有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车里边请不要放置危险物品，这也是我们和大家讲到的停放的时候，那车放下来了你这个车里面不要放置危险物品，特别是在夏季高温的时候，比如说打火机碳酸饮料充电宝香水等等，这些在高温下都会膨胀爆炸，请不要把它们留在车里面。这不仅仅是新能源车，咱们的燃油车
7: 也是
6: 一样的
7: 对的。
6: 好的，今天刘总监会和我们详细的来讲一讲电车车主避开夏季用车误区我们刚刚讲到了三点关于电池充电的问题，还有车辆停放减少高温损伤的问题，以及空调的使用技巧。好，时间是走到了上午的10:32，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半年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3: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4: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4: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3: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4: 哎，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5: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16: 包
17: 说，
16: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17: 啊，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18: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6: 这，
17: 咱们4铢钱一碗。
19: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7: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9: 哦。
17: 请讲，请讲。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
20: 价格还是八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21: 这是为何？
16: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22: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气温24度到32度，属于典型三伏天的桑拿天气，体感闷热黏腻，稍微一动就满身出汗。在这里呢，静静想给大家几条生活小贴士。第一，高温高湿天一定要少量的多次补充温水，少喝冰水。老人小朋友尽量的避开中午10点到下午4点长时间的户外运动。第二，出门的话请备好遮阳帽、遮阳伞，穿宽松透气的浅色衣服，随身带好清凉油，预防闷热犯困。第三，如果在家开空调的话，建议设置26度，早晚开窗通风，减少潮湿带来的不适感。另外提醒大家，明天咱们镇江会迎来大雨，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提前的做好防雨安排。再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西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6度到27度。到了22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4: 点火！
5: 点火！点火！
6: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点火！点火！点火！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控制点火！火！火呀！
6: 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1: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3: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5: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6: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7: 好球，
16: 好球！
1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7: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8: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9: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20: 我是朱明君。
21: 我是周木青。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22: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
23: 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24: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25: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26: FM 八。

0: 孩子好，听众们大家好。
1: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重点关注新能源车夏季用车安全。刚刚在半点之前和大家讲到了三点，那接下来我们和各位啊再来聊一聊关于啊这是底盘、三电和耗材方面的养护啊。
0: 那个新能源的底盘啊，就是新因为新能源车辆它比传统车辆会多一个电池。
1: 嗯。
0: 大部分新能源的车辆的电池都是比较偏低的，
1: 嗯，
0: 就是架到车上之后你会发现整体的底盘会下降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在路上行驶的时候看到遇到比较大的坑啊，
1: 嗯，
0: 或者是实质路面不是太好的情况下，尽量减速行车，
1: 嗯，
0: 防止磕碰到主要部件的电池，
1: 嗯，电池是在底下的，
0: 对对对对，嗯，大部分车的电池都是在下部，
1: 嗯，
0: 一旦磕碰的话呢，不仅是经济上面损失，可能还会造成安全上面的隐患。
1: 嗯。
0: 然后对于新能源车底盘上面的电池还有电机，
1: 嗯，
0: 它们主要的散热源是来源于车上面的防冻液，
1: 嗯，
0: 就是冷却液，
1: 嗯，
0: 我们正常叫防冻液。对于防冻液的检查是比较关键的，
1: 嗯，
0: 平时维修保养啊，定期的让维修师傅或者到 4S 店让维修师傅检查一下你的防冻液，
1: 嗯，
0: 有没有啊过期了失效了，
1: 嗯，
0: 如果过期失效了就立马进行处理更换。
1: 好，这个是关于防冻液以及我们开车的时候要有效的去避坑，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可以这么讲。好，嗯，
0: 然后新能源的车跟传统的燃油车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新能源车都带能量回收。
1: 嗯，
0: 能量回收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车辆加速完之后减速的时候，它会电机进行反转，
1: 嗯，
0: 反转之后把反转的能量再次传播到你的电池里面作为后期的能量使用，
1: 嗯，
0: 这样大大的减少电池的能量能耗，
1: 嗯，
0: 但是能量回收有好处也要有注意点，
1: 嗯，
0: 就是在市区开的时候，
1: 嗯，
0: 你可以把能量回收开得比较高一点，
1: 嗯，
0: 这样刹车的时候就相当于给你提前刹车了，
1: 嗯，
0: 帮车辆提前减速，
1: 嗯，
0: 高速的时候为了提升你的驾驶感，哎，尽量把能量回收调低一点，
1: 嗯，
0: 这样开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松油门松弛感，就是刹车那种感觉了，
1: 哦，嗯嗯，
0: 开起来也会很舒服，
1: 嗯，
0: 很舒适，
1: 嗯。嗯，好的，这个是我们刘总监和大家总结到的关于底盘、三电和耗材方面的养护。那平时我们新能源车车主会有遇到过上述这样的啊车辆故障或者车辆问题找到你们的吗？都是什么类型的？嗯，
0: 比较多的嘛，就是底盘磕碰的，还有就是磕碰也应该是磕碰造成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可能客户也不在意，开在路上面有坑或者是有石子什么之类，他可能看不到，啪，导致水箱啊或者是底盘水管破裂了，
1: 嗯，
0: 破裂的时候嘛，
1: 嗯，他知道吗？车主会知道吗？或者说车上有没有什么灯去提示他？
0: 新能源的车就是最主要就是静音，太静音了，声音很小，
1: 嗯，
0: 当你出现泄漏的情况下你自己可能也不知道，
1: 嗯，
0: 但是系统上有的时候会提醒你，
1: 嗯，
0: 哎，会让你提示检查防冻液液位，
1: 哦，
0: 这个时候一定要下车检查你的防冻液位，不能再继续行驶，
1: 嗯，
0: 因为电池电机都是靠防冻液，哎，来那个散热的，
1: 嗯，
0: 你像我们这边也有经常出现，
1: 嗯，
0: 我们店里面经常有这种情况，
1: 嗯，
0: 当你发现的时候，很多车主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哎，车已经不好开了，就停到了，
1: 嗯，
0: 停在那了，温度不高了，
1: 防冻液可能缺失了很长一段时间。
0: 对
1: 了
0: 对了，就是你观察不到，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我们车主开车的情况，建议就是在颠簸路面行驶过了之后下车的时候可以多留个神，头往下面看一下，
1: 嗯，
0: 看到车下面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不明的液体，因为防冻液一般都是红色或者绿色的，
1: 哦，
0: 很容易辨识，
1: 嗯，
0: 如果说有这样的液体，哎，有了就立马要注意了，
1: 嗯，
0: 你可以打了当地的电话，或者是找一个懂车的修车师傅，
1: 嗯，
0: 让他教你一下怎么去观察防冻液，
1: 嗯，
0: 啊，到底有没有少，
1: 嗯，
0: 是否是泄漏了，如果是泄漏了，
1: 嗯，
0: 就立马不要行驶了，
1: 嗯，
0: 拖到店里面去维修。
1: 好的，这个是我们和大家关于讲到的底盘方面的养护。那还有就是啊，在行驶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有一些操作技巧的，对吗？
0: 对的。
1: 嗯
0: 嗯，新能源车辆它的行驶主要是靠电机，
1: 嗯，
0: 电池，
1: 嗯，
0: 因为电机跟电池如果说你跑个高速 跑个长途，长时间行驶的情况下，它的温度会比较高，
1: 嗯，
0: 电机会疲软，

0: 这个时候我们的建议是每行驶2到3小时左右让车辆歇一下，让人也歇一下，到服务区、
1: 嗯、
0: 对吧，充个电也好、
1: 嗯、
0: 或者是休息一下也好，休息个10分钟15分钟、
1: 嗯、
0: 让电池电机得到适当的缓解、
1: 嗯、
0: 然后再继续行驶、
1: 嗯、
0: 然后第二点嘛，就是如果说正常，如果说夏天下暴雨了、
1: 嗯、
0: 夏天雨季还是比较多的嘛，下暴雨了、
1: 嗯、
0: 遇到比较大的水坑或者雨量比较大的时候、
1: 嗯、
0: 建议慢速行驶，不要过快、
1: 嗯、
0: 因为速度快了之后、
1: 嗯、
0: 水位比较深的情况下，那个水会往车舱机舱里面飞溅、
1: 嗯、
0: 这个时候因为机舱里面的很多都是高压部件啊、
1: 嗯、
0: 飞溅完了之后上来之后就容易导致高压部件进水、
1: 嗯、
0: 进水了之后新能源的第一反应就是停机，车直接启动不
1: 了开不了了，
0: 对，让你瘫在路上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是很尴尬的，动也动不了，只能拖车、
1: 嗯、
0: 我们这边遇到比较多的，像夏季去年，像去年暴雨的时候、
1: 嗯、
0: 今年还好才出现一场，还没
1: 有
0: 来、
1: 啊、
0: 还没有出现、
1: 嗯、对，
0: 去年
1: 每年夏季的时候镇江都会出现一到两场对交通有影响的、啊、天气、嗯、
0: 像去年暴雨比较激烈的、
1: 嗯
0: 啊、很多新能源车他感觉自己是新能源、
1: 嗯、
0: 厂家宣传的是防水，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他就往里面冲、
1: 嗯、
0: 很多人冲完了之后可能当时是过去了是没有问题、
1: 嗯嗯、
0: 可能
1: 还在得意着呢、
0: 哎、对对对对，没开多远，
1: 没有问题，
0: 对，没开多远，可能半公里啊一公里之后发现、
1: 嗯、
0: 啪，车可能立马停掉了，
1: 熄火了、就是没法开了，
0: 对对对，就直接就是停机了，
1: 这是什么原因呢？
0: 这就是因为你可能当时飞溅到上去之后呢，插头里面可能没有立马进水、
1: 嗯、
0: 因为就跟电器一样短路、
1: 嗯、
0: 它是水慢慢渗到里面去了、
1: 嗯、
0: 就是它会有一定的过程，可能当你开个一公里、
1: 嗯、
0: 半公里左右、
1: 嗯、
0: 它渗到这个插头内部之后形成短路，啪，立马就给你停机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千万不能再去强行行驶了，
1: 好，
0: 最好是喊救援拖车到店里面去处理、
1: 嗯、
0: 对你的插头进行吹干烘干、
1: 嗯、
0: 然后更换其中的密封件。
1: 嗯，好，这个是我们提醒到大家的，其实和电这个油车是一样，就是不要贸然涉水。
0: 对对对。
1: 那刚刚我们刘总监讲到的，可能新能源车你开过这个水塘之后当时是能够过去的，那么开了半公里一公里左右可能就会停下来了，就开不了了。有没有出现过在水里面停掉的？停掉了之后还能不能够再启动？因为它和油车不知道是否一样啊？因为油车它是不能够二次启动的。
0: 对对对。
1: 嗯，那么电车呢？
0: 电车也出现过停掉的，就是水位比较深了、啊
1: 嗯。
0: 就是假如说，我正常暴雨过后，桥下面啊，或者是比较凹洼的地方，
1: 嗯，
0: 这个水位已经超过你轮胎2/3的位置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过去的时候是有很大的风险，造成你停机的、
1: 嗯、
0: 就是因为水比较深的直接漫过电池在底部，漫过电池下面的插头、
1: 嗯、
0: 如果说你的年限比较长了，4年5年了，它里面的橡胶件可能会有轻微的老化、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有水进到插头里面、
1: 嗯、
0: 就会导致车辆立马停机、
1: 嗯、
0: 停机完之后你是没法启动的，也没法二次启动、
1: 嗯、只能栽在水里了，
0: 对，只能在水里面等待救援、
1: 嗯、
0: 如果说水位很深的，你像那边有几个桥洞，就是水位很深的情况下，车一旦漫进去了、
1: 嗯嗯、
0: 第一时间不要管车了、
1: 嗯、
0: 人先下来，
1: 对
0: 啊，
1: 这个人是最要紧的啊。好，我们还是那一句话提醒大家，如果大家觉得前面这个积水比较深，一定要记得不要贸然涉水。
0: 对的。
1: 好，气温攀升，对于新能源车主来说，高温下的用车和充电细节值得提前关注。高温也会加速车内物品老化，也可能影响电池、充电设备和续航，尤其是新车车主，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往往成了影响用车体验的关键。刚刚刘总监非常详细的这一份实用指南，也是帮助各位车友科学用车，从容应对高温考验。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刘伟刘总监做客到节目当中。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人车路再见。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4: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5: 我是普金瑞。
6: 我是朱一诺。
7: 我是焕然。
4: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6: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7: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3: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8: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9: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8: 万千气象，
9: 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2度，明晨最低温度26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过晋江南1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1、2辆车道，现场车多换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G2京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朔放枢纽至东桥枢纽之间，以及S17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东桥枢纽到黄带附近，受到流量大的影响，车辆也都在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根据微讯江苏公众号消息，今年上半年江苏省外贸进出口3.49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3.9%，增速高于全国7个百分点，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值的13.7%。希腊近日迎来该国今年夏季以来的首波热浪。当地时间20号，希腊多地的最高气温首次超过40摄氏度。希腊全国有24个气象站，当天监测到的最高气温都超过了40摄氏度。根据法国方面20号消息，曾于2025年10月遭遇抢劫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即将于22号重新开放，届时展厅当中不会放置珠宝展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4: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0: 如果把人体看作成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把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一个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着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祝美琴主任哈。祝主任您好。
5: 哎，主任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电台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0: 啊，现在是正值这个夏天哈，无论是夜晚的酷暑呢，还是空调的干燥，不少人总是表示心烦气躁哈，甚至有些人还存在着睡眠困难，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啊，究竟如何在夏天我们拥有一个优质的睡眠？先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6: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0: 好的，那先请这个祝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都说这个夏天会睡不好，还有人表示啊，一到夏天好像觉得这个觉啊要比平时其他季节会少很多，请问这个正常吗？
5: 是的，夏季觉是偏少的，不是您的错觉，人类是有季节是睡眠的，夏季本来就会偏少。发表这个有文章发表在《神经科学前沿》期刊上的有些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让292位受试者在全年的不同时间前往实验室环境中度过3个晚上，并密切监测他们的睡眠情况。结果显示，人类也有季节性睡眠，其中受试者在冬天往往睡得更久更香，总睡眠时长比夏季多60分钟，
0: 多一个小时啊。
5: 对，传统医学也认为暑热之邪最易扰乱心神，心神不安，所以表现为烦躁、失眠、情绪不稳，也不容易安然入睡。
0: 那么在这个炎炎的夏天，我们到底该如何好好的睡觉，如何拥有一个比较高质量的睡眠呢？
5: 首先我们说这个炎炎夏天，炎炎是比较热的，那我们首先要打造这个环境，打造一个清凉的一个睡眠舱。那么首先温度需要精准拿捏，室内的温度最好控制在20到24度，湿度保持在40%和60%，让身体舒适，自然就想睡觉。那么床品当然也是关键，床垫呢我们要适中，软硬适中，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要承托好我们的每个凹陷曲线。那么枕头呢也必须高度适中，不压脖子。床品呢选择夏天床品要选择透气浅色的，不能让人觉得紧张，
0: 一些深色系的可能就不太推荐了，
5: 显得会比较闷热。
0: 对对，
5: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作息要规律，给睡眠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像给睡眠上一个发条，我们不要做熬夜的刺客。那么我们有研究发现，10点到11点入睡能够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睡太晚会让我们生物钟紊乱，第二天也就会睡昏昏沉沉，容易失眠。所以我们老古话有一个说睡子午觉，子时要入睡。
0: 是，
5: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人的生活都特别的紧张，压力特别大。那么平时上班工作日把自己逼得太紧，然后总想在周末一起补觉，像这种形式其实不太建议。一般来讲我们还是要按规律的做睡眠，不要随便打破昼夜绝律，也不要把这个睡眠集中在
0: 周末
5: 一起来补觉，可能并不是一个养生的这个好办法。那么我们也建议每天中午要睡一个
0: 午觉，刚刚说的是子时的那个睡觉，
5: 子午觉，我们说要睡个午觉，午时要睡觉，让我们一天中午小小的这个
0: 打个盹儿，
5: 让身体修复一下。时间呢也不能太长，一般5分钟以上，不要超过30分钟。否则睡太久呢也会让我们感觉昏昏沉沉的，
0: 下午的这个工作效率反而没有办法提高。
5: 对，还有一个就是适当的运动放松我们的压力，也给睡眠一个蓄力。那么白天我们可以进行一些适度的户内户外的运动，比如散步、慢跑、打球，这些都可以，强化我们昼夜节律， 同时也缓运动也可以缓解适当的缓解压力焦虑，
0: 对，释放一下，
5: 对，但是建议睡前两到三个小时不要太剧烈运动，不要让自己越运动越兴奋，
0: 反而是扰乱了睡意了。
5: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睡前都要一个小仪式吧，让首先是让全身安静下来，所以我们要提前放下手机，手机因为都有蓝光会干扰我们的睡眠，调暗灯光，可以放点轻音乐冥想放松大脑，不要睡前也不要吃喝咖啡喝茶，
0: 对，
5: 等等，
0: 对对，
5: 让我们容易睡容易兴奋的东西，那么这样如果做到这些，基本上我们都能够比较规律的进入睡眠。
0: 虽然说到这个夏天哈，有的时候夜晚因为一些热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会导致我们普遍的睡觉的时间会比其他季节短一些，但是掌握好刚刚朱主任提示到的这些啊，能够帮助我们提升睡眠质量的一些小方法的话，这样即便时间短了，但是质量依旧是很高的，是吧？这个非常重要哈。
5: 是的，
0: 当然除了这个季节性的因素之外呢，有些人会说哈，我不是指这夏天，我常年都睡不好啊，那么这个影响睡眠的原因其实就相对比较复杂了哈，其中有一部分人啊，是因为一个大家都熟悉又陌生的问题，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而导致睡眠质量极差。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又该如何来改善哈？稍后节目当中会来详细的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主任医师祝美琴主任做客。那先来想问一个比较生活化的问题哈，就是平时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啊听到有人说，哎，你这个打呼噜啊睡得可真香啊，那么这个打呼噜真的代表睡得好吗？
5: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重点聊的一个常识误区。实际上打鼾不等于睡得好，反而是身体发出了求救的信号。很多人认为打鼾的人睡得很沉很踏实，但是在我们睡眠科医生来看的话，响亮而不规律的打鼾恰恰是我们上呼吸道气道发生了狭窄的重要标志，这也就是我们睡眠呼吸科的一个障碍的病人。所以听众朋友们记住一句话，鼾声均匀的可能是普通打鼾，但鼾声忽大忽小时有时无中间有停顿的，一定要警惕，这可能是睡眠中气道阻塞的典型表现。
0: 就刚刚提到一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这个概念哈，您能不能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好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英文简写是 OSAS， 本质上是一种睡眠呼吸障碍，用最通俗的话语说就是睡觉的时候我们嗓子眼里的管子塌了，气儿过不去了。正常人在睡眠中咽喉部的肌肉它是放松的，但 OSAS 患者的气道结构本身就偏窄，加上肥胖肌肉松弛等因素，气道就会在睡眠中明显塌陷阻塞，变得狭窄或者甚至阻塞了这个呼吸道，
0: 堵住了，
5: 对，所以每次阻塞如果时间超过10秒甚至更长的话，那么我们人体的血氧就跟不上去了，会明显下降，大脑就会感觉到危险，然后就会用尽各种方法去把我们唤醒，去重新呼吸，这个过程一个晚上可能会发生几十次，甚至严重的会上百次，但患者本人第二天不一定记得起来，所以结果就是人虽然睡了一整夜，但实际上都是被睡眠无数次打断，根本没有获得高质量的持续的深睡眠状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睡眠不够无效睡眠，也即使每个晚上睡了8小时但是第二天仍然犯困。
0: 是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常见吗？大概有多少人会存在着这种困扰呢？
5: 现在目前情况下是还是比较常见的，根据我们中华医学会最新发布的指南， 看我国成人中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障碍的总体患病率大概在11.8%，也就是说平均每9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呼吸障碍问题。
0: 嗯，
5: 按总人口估算的话，我国的 OSAS 患者人数是已经高达了1.76亿，是居全球首位的。这个数字可能会让很多人震撼，但是更让人担忧的是我国 OSAS 的诊断率不足1%。绝大多数患者根本不知道自己这是一个病，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0: 是的啊，那我之前好像就是在新闻上有听到，就是不少名人好像也受到过这个问题的困扰啊。您能不能跟大家来聊一聊哈，让大家知道一下，其实这个问题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近哈。
5: 好的，这个名人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关注比较多的，也让我们打开了这个对这个疾病的认识。
0: 是，
5: 所以这个也确实是提一提名人的问题也很有意义。

0: 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这个我们欧萨什并不是小众病。比如美国总统，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就是美国的总统拜登，
1: 前总统拜登，
0: 对，白宫发言人公开确定拜登是患有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自2008年以来就确诊了，至今已经长达了15年，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要佩戴这个睡眠呼吸机来确保呼吸通畅，那么现在他也一直保持健康，那么国内也比较有名的，比如那个43岁的霍启刚，他也是患有这个 OSAS 的，前几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公开谈到了自己长期饱受夜间反复被憋醒、白天犯困、精力不足、记忆力下降等困扰，这个也当时我记得报道的时候也引起了一波人的这个
1: 关注，对，
0: 对，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就是前奥体会员体操冠军杨威也表示，他这个睡眠暂停综合症呢，表现为就是时间较长的不吸气，就是打呼有大概2到3分以上的时间是停止进气的。
1: 哦，感觉是憋住了那个状态。
0: 对，那么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1: 对， 对， 对，
0: 很多睡眠中安静的死去的病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现。
1: 他就一口气儿，他就喘不上来了，
0: 然后就一直就睡过去了
1: 、
0: 就是身体没有能力把它给唤醒，最后就
1: 这个是直接威胁到生命的。
0: 对，其实我们好多严重的病人其实都受到这种困扰，我们在做睡眠监测的时候，我们好多人并不知道自己会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暂停，但是做出来后发现好多人
1: 很严重，
0: 存在2分以上的这个睡眠暂停情况，还有一些影视明星，这些我们这个可能跟这个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的一些这个，就是比如陈乔恩，
1: 他是说了很多之后，终于听到一名女性了，是不是这个疾病在临床上男性要多过于女性？
0: 男性明显要多过女性，还有
1: 陈乔恩，
0: 对，陈乔恩，他是做过手术的，他也反复说过，他是有这个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敢于告诉大家我有这个疾病，然后他也接受过手术，
1: 对。
0: 那么还有歌手胡海泉和《向往的生活》中的黄磊
1: 啊，
0: 他们在综艺那个节目上就可以直接就拍了他们戴呼吸机睡觉，
1: 对、当时还很多人很好奇他是戴什么东西睡觉啊，后来发现原来也有相关的疾病，
0: 所以说其实这个疾病离我们很近，并不遥远，所以说你看，从奥运冠军到国家领导人，到商界精英，到演艺明星，这些人都在经历着跟我们普通人一样的困扰，所以听众朋友们不要觉得打鼾 OSAS 是什么羞于启齿的事儿，它也不是，它是一个常见病，需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1: 是的，
0: 这是关键。
1: 对，那就是除了成年人哈，小孩子会有这个相关的问题吗？因为好像有些孩子是吧，睡觉打呼噜，家长还会觉得特别可爱啊。
0: 对对对，就是说，哎呀，以前我们认为，哎呀，这个孩子打呼噜打得可好了，睡得可香了。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如果说有不均匀打呼或者孩子打呼，还是要非常引起重视的。因为孩子打呼，对影响其实是更深远的。那么儿童，这个 OSAS 常见的病因，它是扁桃体的肿大和腺体样，
1: 腺样体
0: 腺样肥大，
1: 对对对，
0: 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病因。但是现在生活，因为孩子可能生活条件好了，活动少了，肥胖的儿童越来越多了，
1: 小胖墩都是，
0: 那么肥胖儿童发现他的脖子都偏短，那么所以说现在的儿童患上 OSAS 的这个人，孩子也越来越多了，同时反过来，这个孩子患上OSAS以后也会加重内分泌紊乱，造成他进一步的肥胖，然后所以有的孩子为什么减肥减不下来，这也是一个因为疾病的原因。
1: 对，
0: 我们刚刚说了，儿童的OSAS的危害远超成人。第一，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生长激素的分泌，影响身高，其次它会导致孩子上课注意力难以集中，记忆力下降，这个对学习来讲是非常大的。

0: 我也接诊过几个孩子，是一个小胖墩，然后我再说，我说这个孩子记忆力下降，那孩子在旁边猛点头，是是是的，
1: 根本记不住，脑子蒙蒙的感觉。
0: 对对，我说，我跟家长说，我本来是清华北大的料，结果因为这个病
1: 考不上大学了，是吧？
0: 考到三流，我说那不是太冤枉了吗？
1: 对对对，
0: 所以说。
1: 所以源头是在这里，
0: 对、
1: 哦、
0: 所以家长千万不要轻视孩子的小呼噜，尤其是肥胖胖这个脖子短的打鼾的一定要来看、
1: 嗯、
0: 还有一些扁桃体腺样肥大的也一定要加紧治疗。
1: 嗯，那是不是说这个不同年龄段的人患病率啊有没有一些差异，有哪些人最容易中招，就哪些人群是属于高危人群，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详细的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呼吸睡眠呼吸科的主任医师哈、啊、祝美琴主任。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如果把人体看作成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把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一个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着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祝美琴主任医师哈。祝主任您好。
2: 哎，诸位您好。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哈，特别是一些这个会常年有这个睡觉有打呼噜这个习惯的朋友们啊，可能要非常的警惕了啊，有没有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叫做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啊。往小了说，出现这样的问题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啊，可能第二天早上起来也是昏昏沉沉的。那往大了说，甚至有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啊。刚刚讲到了啊，其实这个疾病的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有些人可能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不知道，因为晚上睡着了之后，大家也没意识，是吧？您刚刚讲到，就是有些人晚上可能有几十次，甚至于上百次的呼吸暂停，但是他自己不知道。完全没有这个意识啊！另外还有一些在生长发育期的小孩子，我们都知道，孩子晚上睡好觉，对于他的这个生长发育而言是有多么的重要哈。如果说也出现了这个问题的话，肯定是会影响到啊身体发育，甚至于智力发育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想请朱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人啊，他患病率是不是有一些差异？有哪一些人是属于高危人群，要特别警惕的呢？
2: 这个差异是很明显的。首先从年龄上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发病率是增长的。60岁以上的人群发生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发生率是高达40%左右。咽喉因为年龄
0: 挺高的了，
2: 年龄的增长，我们咽喉部的肌肉嘛。

0: 也是越来越松弛的，那么气道的支撑能力也是下降的，尤其是那些发生过脑血管疾病的人，那么他的这个睡眠呼吸问题更严重。那么从性别上来说的话，男性的患病率风险是明显大于女性的，大概是2.6倍。但是女性在绝经期后它会逐渐升高，大概最后跟男性这个发病率是持平的。那么此外我们还有几个因素跟我们这个发病率有关系。第一，首先是最重要的就是肥胖。那么肥胖是我们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最大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41%的中重度的这个 OSAS 患者是合并有肥胖症的。人体每增加体重每增加10%，那么我们的呼吸暂停指数就会增加32%，这个是指数还是蛮大的。中度至重度的 OSAS 发生的风险将会增加6倍。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本身就有气道结构异常的病人，比如有扁桃体肥大、鼻中隔偏曲、小下颌舌体肥大，这些人也容易发生这个 OSAS。 还有一些就是有三高症的、有代谢综合症的这些病人，可以跟 OSAS 互为因果循环，互相加重。那么还有一些生活因素也会影响，比如长期饮酒、吸烟、服用镇静安眠药，那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我们的大脑皮层发生这个松弛，然后影响我们的这个呼吸机。所以也会加重气道阻塞，尤其是已经有 OSAS 的人，如果再增加这些因素的话，那么它会更严重。所以就要提醒我们观众听众，如果颈围超过40厘米，女性超过38厘米，
1: 就是说
0: 高度颈垫，
1: 就是说
0: 对短脖子、粗脖子，因为我们
1: 长度不够是吧？
0: 它比较粗，然后它也会引起我们的这个呼吸机、呼吸气道在脖子这一块就会狭窄。
1: 这是一个是不是一个天生的生理结构的问题呢？
0: 跟肥胖有关系，
1: 也有关系。
0: 对，
1: 所以这类人群，以上说到的这些人群，可能就需要高度的警惕了啊。那相信说到这儿，有一些听众可能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了。哎呀，我这个睡觉好像也有打呼噜的习惯呢，哈。那我有没有这个呼吸暂停的这个毛病呢？
0: 这个很简单。那首先，我们如果有呼吸暂停，首先第一个，我们的伴侣有没有发声听到
1: 对，
0: 不均匀打呼，这个情况，因为有的人他可能睡眠比较好。他虽然千百次的把它唤醒到浅睡眠，他调整了呼吸，但是他不一定醒过来。
1: 对对，
0: 这是一个。第二个，自己有没有白天睡完一觉以后仍然很困、很犯困，然后记忆力也下降了，老是这个开个会打个盹，等红绿灯的时候也打个盹
1: 啊，这都能睡着。
0: 对，有些人就是很神奇的。我以前碰到一个朋友说，他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就能睡一觉。这个很可怕的，
1: 很危险。
0: 对，如果您有这种短暂性的睡眠，白天很犯困，记忆力下降，人就莫名其妙的就觉得很疲倦，那么多半也有。那么第三个，那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咱去做一个睡眠监测，
1: 对，
0: 就知道
1: 这个是很直观的，
0: 有没有
1: 判断。
0: 对，这个是我们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1: 那这个睡眠监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睡眠监测其实很简单，我们有专门的仪器，可以收集我们睡眠中的各种电生理状况来去判断，最后在电脑中进行分析，还有计时进行分析，然后来判断您这个有没有这个晚上有没有打呼
1: 吸暂
0: 有没有暂停，一个晚上暂停了多少次，缺氧有没有缺氧的严重程度，然后从而评估
1: 很详细是吧，
0: 病情的轻重状况。我们医院睡眠监测这个做得比较好，我们有专门的一个睡眠监测房间，安排的像宾馆一样非常舒适。就是我们患者呢只要去睡一个晚上就可以， 这个睡一个晚上不需要您做什么穿刺，是全身是没有创伤没有痛苦的，也很舒服，
1: 就是，
0: 可以让我们每个患者体验到宾至如归的感觉。
1: 就是在，我想问多问一下，就是在这个监测的过程当中，他会不会给予一些治疗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挺危险的一件事，是吧？还是纯粹只是就是客观的去记录去监测，也不会给给予任何的辅助，
0: 您说的这个确实是有，有的人我们刚刚说了，有些人在睡眠中可以暂停甚至三分钟以上，
1: 对啊，
0: 像这一类人睡眠他就是危险因素，
1: 嗯，
0: 他睡眠中可能就会发生风险。那么针对这些人重的病人，我们是里间是睡眠，外间我们里间是有安排各种，监测仪
1: 、哦，
0: 那么外间有专门的医护人员盯着屏幕看您会不会报警，有没有暂停，
1: 很吓人，
0: 对，因为我们也害怕在医院
1: 万一出什么事儿哈，
0: 睡过去咋办？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这种病人我们是要
1: 会监测的
0: 啊，要监测的。
1: 就是你在呼呼大睡，然后外面会有医护人员
0: 帮
1: 你监测，保障你的这个生命安全，是吧？啊，
0: 嗯，
1: 那如果说一旦确诊了啊，的确是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那如果说有人说，哎，有人就是心大，他觉得说好像影响不大，因为真的长年累月这样下来之后，身体他可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个节奏了啊。如果说不治疗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存在哪一些这个危害？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是睡过去这么严重的危害，其他还会有哪些呢？
0: 其实危害是还是蛮严重的，这个也是我们大家都忽略掉了，但是疾病本身会发展到严重程度，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我们的国家关于健康问题、健康恢复有专门的关于睡眠这一条，具体是哪一条我不记得了。所以我在这边这个节目中就要跟大家强调 OSAS 绝不是只是打呼噜的小毛病，它会对我们全身多器官多系统影响的一个慢性疾病。那么最主要的危害体现在心血管方面， OSAS 它会导致夜间血压下降，引发高血压，在难治性的高血压患者中，有高达71%到85%的患者同时是患有 OSAS 的。此外，它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也与我们的 OSAS 密切相关。这个 OSAS 它会增加我们冠心病、心律失常等发生概率，
1: 就是恶性循环。
0: 对，
1: 嗯，
0: 在脑血管方面，那么它除了会导致脑卒中等发生风险，它还可以导致我们一些这个痴呆，就是阿尔茨海默综合症、认知障碍等等的发生风险。那么在代谢方面， OSAS 也可以引起胰岛素抵抗，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增加，也可以跟阿型糖尿病形成恶性循环相互的。在生殖和泌尿方面，OSAS有些病人，我经常接诊的病人说，哎呀，我晚上不是被憋醒的，我是被尿憋醒的。
1: 啊，对，
0: 他因为OSAS本身
1: 增多是吧，
0: 就会导致我们的夜尿增加。
1: 哦，
0: 男性还有一个就是性功能也会同时下降。还有一些会导致我们抑郁风险啊、胃食管
1: 情绪的问题
0: 等等，
1: 对，
0: 发生。
1: 对，
0: 所以，这边其实我想跟大家提一个，其实刚刚说了我们会有个短暂的睡眠，所以说还有一个最大的风险，我们除了在睡眠中过去，还有一个跟我们直接跟我们的生命安全有关的，就是车祸的发生率
1: 啊，特别是高速上，
0: 对，
1: 太困了，
0: 尤其是当比较单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大脑立即进入到一个睡眠状态。那么其实美国有统计，它60%的车祸中发生率中有60%的是跟 OSAS 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是非常让人害怕的，所以不要把 OSAS 当成打鼾，把它当成一件小事。
1: 对，那确诊了之后啊，一般临床上会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法呢？我们来说一说。
0: OSAS 的治疗方法、治疗路径还是比较 清晰的，也是目前比较成熟的。关键是要早发现，规范治疗。绝大部分呢可以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睡眠状态和生活质量。那么我们治疗方法分几个层面，首先是生活方式的干预。对于有轻度的一个 OSASH 来讲，主要是通过减重、戒烟戒酒比如饮茶、戒咖啡、戒茶。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人仰卧的话特别容易舌根后坠阻塞气道。那我们通过改变就是
1: 睡眠
0: 的姿势避免它塌陷阻塞。还有就是尽量避免镇静安眠药等等。那么第二个也就是我们的首选的一个治疗方式，就是佩戴睡眠呼吸机。就像我们的这个
1: 黄磊
0: 等，他们是佩戴呼吸机的，
1: 他们连上节目睡觉都得把这玩意儿带着。
0: 我们是提倡走到哪里睡到哪里
1: 带
0: 到
1: 哪
0: 里。对，那么重度的患者那么都是要佩戴呼吸机的。
1: 那如果有些人这个呼吸机不耐受怎么办呢？
0: 其实是有一个就是从不习惯到习惯的过程
1: 还是要养成习惯。
0: 对，因为呼吸机它有个压力滴定。那么我们的阻塞，每个人的阻塞情况不一样，他们需要的压力也不一样，那么我们要调整到自己合适的压力，让它自然而然习惯以后，然后不抵触，那么我们就可以长期佩戴。
1: 就是说我们和这个呼吸机之间要有一段时间的磨合。
0: 对，
1: 磨合到你最舒服的那个状态，你知道该调节到什么样的位置适合自己的。
0: 是的，我们医院也就是也长期就是对于我们医院做治疗的，我们会长期随访，随时上门调整这个压力。因为有时候调整好了，他可能给的压力可能数值也会相应的需要
1: 变化
0: 调整。
1: 哦，
0: 否则你打得过高的压力，他反而会不适应。
1: 对对，
0: 会觉得有一种冰石感。所以压力长期佩戴的时候，压力的调整也很重要。
1: 以自己的感受为主，是吧？
0: 对对对。
1: 另外一些特别严重的，是不是就需要进行手术治疗？
0: 对于一些有明显阻塞的，我们一般都是建议手术。有一些轻的，如果不耐受呼吸机的，那我们可以佩戴口腔矫正器等等治疗。
1: 那如果说有这方面需求的哈，想要去就诊的患者的话，是可以专门到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的阻塞性睡眠呼吸专科门诊来寻求帮助啊，就有专门的这个科，是吧？
0: 对，
1: 你只要挂了这个科之后，然后就可以去专门的问诊了啊。其他的比如说大家会比较关注的啊，我这个睡眠监测我要准备一些什么吗？
0: 我们睡眠监测不需要准备任何，我们市院提供了两种方式。一个就是说您直接过来，晚上过来8:30、10点或者10点钟过来，就是我白天工作很忙，那么我晚上过来
1: 就收拾准备好，就相当于住宾馆
0: 对，您来住个宾馆睡一觉，其他事情我们医生来，全由我们医生来。第二种方式就是说有些人就是认床，
1: 睡眠
0: 睡不
1: 太
0: 好
1: 了，对对对。
0: 那么对我们也提供了个性化的服务，就是我们租个机子，带回去，然后我们全程，晚上提供专业指导，比如视频指导来去收集带好这个监测仪，然后第二天把监测仪送回来，我们再取数据进行分析。所以说这个比较方便，不需要我们准备任何东西。
1: 是的，然后医生也会对每一位患者来进行一个长期随访管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对，
1: 那睡眠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事情哈，占到了人生的这个1/3的时间。良好的睡眠不仅是第二天精力充沛的保证，也是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基础啊。如果说您也存在着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的话，也不要太过于紧张，可防可治啊。刚刚周主任也说到了，关键是在于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祝美琴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祝主任，谢谢您。
0: 哎，谢谢您，诸位。
1: 好，我是周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和器官牢牢包裹并串联起来，多点贯通，牵一发而动全身。当这件紧身衣的某一处因为劳损、外伤或是不良姿势出现紧张、粘连而卡住时，整个力学传递系统就会失衡。这就像是推倒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异常的拉力会沿着筋膜网络一路传递下去。张杰表示，人体的肩颈等部位力学感受器特别密集敏感，一旦受力失衡，比如一边承受10千克重量，另一边仅2千克，那么大脑接受到这种不平衡的信号之后，就会产生难受、酸胀甚至疼痛的感觉。这种异常的张力啊，还能从头顶传递到脚后跟，形成全身多处疼痛。而疼痛最终在哪个部位停住，往往是取决于个人的薄弱部位、体态和生活习惯。如何判断疼痛是否由筋膜链失衡引发呢？张杰总结了三个典型的表现。第一是疼痛会跑。疼痛位置不固定，且经常会沿着身体特定线路发展，比如初始是腰痛，之后呢逐渐蔓延为背痛、颈肩痛，呈明显的线状或带状扩散。第二，痛点明显且与多穴位重合，按压身体特定点位的时候，疼痛感会显著增强。这些点位啊，恰恰是筋膜力学传递的关键节点，包括风池穴、肩胛内侧诸穴，还有腰眼穴等等。第三，疼痛反复发作，处理单一部位只能暂时缓解，没过多久又会在其他的部位出现。这是因为疼痛是源自于身体力学系统失衡，局部治疗没能触及根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爱博医院神经康复科副主任医师孙新婷进一步表示，如果没有明确的外伤史，且排除了肿瘤、心梗引发的肩背部放射痛，以及不稳定性心绞痛导致的上肢或是后背痛等特殊情况，突然出现疼痛，且疼痛在特定条件下能自行缓解，也需要警惕是否筋膜链出了问题。任何人都可能面临筋膜失衡导致的疼痛，孙新婷提醒几类人需要格外警惕：体质下降、足踝功能减退、走路姿势异常，比如内八字、外八字、罗圈腿的人，过度强调腹式呼吸使胸部筋膜活动性变差者，以及低头久坐者、坐站姿势不良者及特殊职业群体，如司机。重建筋膜动态平衡，要优化足下等下肢部位功能，并适当的调整中段呼吸方式，矫正身体尤其是上半身不良体态。首先是稳足踝，筑牢筋膜根基，日常通过提踵，也就是垫脚、勾脚等训练来锻炼足踝肌肉，增强其稳定性。少穿长筒靴、高跟鞋等限制足踝功能的鞋，避免盲目拉伸，不要随意练习一字马，就是两腿呈一字形反方向分开，以免损伤筋膜力学的平衡。第二，调呼吸，恢复筋膜弹性。通过腹式呼吸和胸式呼吸，吸气时啊，胸廓充分扩张，呼气时收缩胸廓，来结合恢复胸廓活动性，改善筋膜滑动性和相关功能。孙新婷特别提到，部分患有乳腺结节、肺结节、甲状腺结节等，或出现不明原因的胸痛、胸闷，都可能是和呼吸方式不当和胸膜紧张有关，建议可以通过胸式呼吸来进行干预，正体态，减少筋膜劳损，避免长时间久坐以及低头、含胸驼背等不良体态，每隔一小时起身活动一下，拉伸肩颈、腰部和腿部，保持规律运动，让全身筋膜处于灵活状态，减少粘连和紧张的可能。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2度，明晨最低温度26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以及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的主桥面至江阴北之间，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6月26号，三位市民在润州路金山水城附近的运粮河边联手救助了一名落水女子。最近，润州区见义勇为基金会对三名救人者进行了表彰。中国民航局副局长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记者了解到，国务院食安办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记者昨天从国家文物局获悉，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博物馆应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对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展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近日，深圳交警正式启用机警战队，整合无人机、无人车、机器人、机器狗等无人装备，在全市重点区域、重点路段构建点线面全域立体交通管控新格局，智能化空地联勤。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感情里，我们都曾太认真，太容易掏心掏肺，明明知道不该太执着，却还是一次次感情用事，把所有温柔和信任都给了对方，因为一句话开心半天，也会因为一个眼神难过整夜。明明可以理性抽身，却偏偏选择深陷，明明可以保护自己，却一次次心软原谅。后来才懂，太感情用事往往最容易受伤，不是爱错，而是忘了留一点爱给自己。愿我们都能在深情里保持清醒，不辜负真心，也不委屈自己。

感情走到瓶颈，沉默多过沟通，委屈压在心底，明明还在意，却快要走散。一句 Can we try 藏着多少不舍与不甘，不是认输，还是在想为彼此努力一次。我们都怕再受伤，都怕重蹈覆辙，可更怕的是因为骄傲和倔强错过本该珍惜的人。试着放下隔阂，试着好好沟通，试着把没说出口的话讲清楚，把误会解开，哪怕结局未知，至少认真爱过，努力过，就算不遗憾，愿每一次再试一次，都能换回真心的回应，让走散的人重新靠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句辛苦你了，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心疼与感激。在这段关系里，你默默扛下所有委屈，包容我的任性，迁就我的情绪，把温柔都给了我，却把疲惫留给自己。我总在理所当然的接受，却忘了你也会累，也需要被心疼。那些你独自熬过的夜晚，那些强装的坚强，我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谢谢你一直以来的付出与坚守，往后换我来守护你，把亏欠的温柔都补上，愿我们彼此珍惜，不再让你独自辛苦。

人生本就是一条不停向前的路，我们都在路上跌跌撞撞，也一路成长，有过迷茫，有过疲惫，有过想停下的瞬间，却还是咬着牙继续走。路上的风景有晴有雨，遇见的人有来有往，那些错过的遗憾，那些收获的温暖，都成了前行的力量。不必回头，不必焦虑，每一步都算数，在路上就是最好的状态。愿你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不畏风雨，一路向前，活成自己喜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营业的日常是把世界暂时关在门外，只和自己相处，不用迎合谁，不用扮演谁，不用强撑着笑脸，也不用急着赶路。一杯茶，一本书，一段安静的时光，把疲惫慢慢卸下，把情绪轻轻抚平。我们总在奔波，总在营业，却忘了最该讨好的是自己。那些不被打扰的时刻，不是浪费，是充电，是自愈，是找回内心的秩序。愿你也有这样的日常，在喧嚣之外留一方天地，安安静静好好生活。

23岁，风带着温柔的莽撞，以为未来伸手就能触碰，心事却藏在没说出口的歌词里。那时总爱把迷茫当个性，把冲动当勇敢，在人群里热闹，也在深夜里独自清醒。爱过，错过，挣扎过，以为每段情绪都惊天动地，后来才懂，那是最鲜活的年纪。时光推着人往前走，回头看，23岁的莽撞与真诚，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底色。那些没实现的梦，没说清的话，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变成如今从容的底气。原来青春从不是完美，是敢犯错，敢热爱，是带着青涩，一路跌撞着，长成更好的自己。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有些梦一旦借走，就再也舍不得归还。它或许是一段回不去的旧时光，一个放不下的人，一段没说完的话。清醒时不敢触碰，只好在夜里借着梦境再靠近一点点，再重温一遍温暖。明知是虚幻，却贪恋那片刻的安心，明知该放下，却固执地把梦藏在心底。不是不愿醒来，是梦里有现实给不了的圆满，有再也见不到的笑脸。借一场梦，留住一段情，守住一份念想，就让这梦永远不还，成为心底最柔软最安全的角落，安放在所有未完成的遗憾与思念。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船长的梦，不是要征服惊涛骇浪，而是想掌舵自己的人生，不被生活的风浪随意摆布。我们都在人海里漂泊，迷茫颠簸，找不到方向，也看不清彼岸，但心里那艘船从未真正沉没，总有一股劲儿撑着我们继续扬帆。船长是孤独的，也是自由的，他见过风浪，也见过星光，他守着航向，也守着初心。愿你我都能成为自己的船长，在岁月的海洋里不慌不忙，驶向心之所向。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

领先分保先金，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万千气象，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是雷雨，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明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26度到32度。后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先来关注事故方面，G25长深高速常州段往杭州方向过溧阳上新7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应急车道，现场车都缓行。另外G2京沪高速无锡段往北京方向，距离无锡东4公里左右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车道，后方车辆排队通行。目前事故都在处理当中，请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七星坪隧道贯通，该隧道全长13669米，是西渝高铁康渝段全线第二长隧道，全线控制型工程，也是全线唯一一座燕尾式隧道。今天，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电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橙线组网。今天，根据上海市教委消息，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闭幕式昨天下午在上海举行。本届赛事从7月14号开赛，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数学英才同台竞技。中国队发挥出色，以团体总分第一傲居榜首。6名参赛选手全部摘得金牌，其中3人获得满分。本届大赛共产生金牌55枚、银牌105枚、铜牌189枚，另外有141名选手获得荣誉提名。美国队获得团体第二，俄罗斯队和新加坡队分别是第3和第4名。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的消息，截止到目前，全区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商店从试点初期的7家扩容到17家，上述17家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商店，呼和浩特市有7家，满洲里市有8家，二连浩特市有2家。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3: 爸，知道，全市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2: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3: 哦，好啊。
2: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3: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2: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3: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悦享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2: 嘿，真棒。
3: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4: 每天阅读1小时，梦想接近1大步。
5: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6: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8: 青罗，
9: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宁静的岁月里，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为友。 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楼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让你爱上阅读。好书推荐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陈慧的小说《他乡》。陈慧呢，其实在广受欢迎的《在菜场在人间》之后呢，再次回归人物叙事，以泥土般质朴的笔触和月光般那温柔的凝视，讲述中国小镇女性的生活和命运。他乡呢，是他写身边女性的书，而每一篇都浓缩着一个他的一生。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说到董佩兰，她一辈子是一个福气的人，出生在比较富裕的家庭，前面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后面还有一个弟弟。打小呢，女佣和长工都恭恭敬敬地称她为三小姐。三小姐的祖上来历不浅，家谱上明明白白记载着官拜三品。三小姐的父亲董孟和先生曾经就读于省内的知名高校，专修机械学，成绩斐然。毕业之前呢，又得到了系领导的联合举荐，远渡大洋彼岸的顶尖学府进行深造。在国外进修过的董先生，不但学业突飞猛进，而且呢，胸襟和眼界也非常的了不得。他回国之后，便创办了一个纺织厂，生意蒸蒸日上，很快就累积了数目可观的田地和房产。以董桥镇为中心的方圆数百里内，提起董孟和，那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样的一个有学识、有财富、有魄力、有声望，按照现在的社会标准来看，董先生是毫无疑问的一位优秀的企业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的成分就是板上钉钉的资本家。董先生温文尔雅，明事理，董家的孩子不分男女，一律从小就送进学堂去上学，也接受新式的教育。董家的三个女儿，老大、老二非常的幸运，顺利读到了师专，一个做了幼儿老师，一个呢教小学语文，唯独董佩兰高校毕业。后来父亲郁郁离世了，资本家崽子的大帽子坐实在头顶上，董佩兰的书包背不上了不说，家中的日子也是越来越难熬。他清晰地记得八岁的弟弟突然生了疾病，高烧三天三夜不退，母亲连求医抓药的钱都拿不出来，不得不把家里的一张祖传的红木大床低价给买了。红木大床有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叫倚栏棉床。床分内床和外床，结构严谨，精雕细琢，纹路雅致，豪华的就像是一间独立的小包间。内床既大且宽，供主人卧眠，外床窄小，和内床隔着一道雕花回廊，留作佣人来休息，方便主人随时传唤。为了确保倚栏棉床的完整无缺，买家领来了十名壮汉，敲掉了卧房一面的墙，这才把床给抬到了屋外。然而三天之后，小弟弟转危为安，满嘴火炮的母亲终于是缓过神来。此时的他忽然想起那卖出去的大床，床基四周还有几个隐秘的暗格。

喜欢收藏名家字画、玉器、古玩，他特别心仪的一部分家品也都小心翼翼地存放在了这样的暗格子里。卖大床的时候，母亲昏头昏脑，竟然忘记提前去查看一下那几个暗格子。可是大床已经被不知名的买家带离了董桥镇，再怎么懊悔也已经无济于事了。如今董佩兰每每想起，叹息连连。他叹跌宕的世事，叹莫测的人心，叹不公的命运。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共同分享到的呢是陈慧的小说《他乡》。那么在这样的一段文字当中呢，我们简简单单的分享了其中的一段故事情节。那么对于董佩兰这样的一个角色，你又有着什么样的印象呢？其实有时候在想啊，不管生活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命运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也要想办法让自己能够更好的去接受事实，然后更好的去生活。来听见许飞《许愿树》。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青罗有约，你我相约，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0: 青楼有约，你我相约，即将听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协教育委员会委员、陕西省西安植物园研究员启云芝带来好书分享。这本书的名字叫《我的植物朋友》。
1: 青楼读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作家启云芝，很荣幸和大家分享我的新书《我的植物朋友》。这是一本写给孩子们的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书写了40多种植物，分为4个专辑，每篇文字大概1500字左右，图文并茂，全彩印刷，非常的大气精美。在我眼里，每一株草木都通往一个神秘的国度，还原一株草木的智慧，甚至是狡黠，会调动起我全部的知识储备和情感。面对草木，我常常把自己缩小再缩小，小到以一只蜜蜂或者一只蚂蚁的身份去观察植物。越了解草木，就越喜爱草木，因为草木是宗教，是文化，是哲学，是人学，也是性灵的存在。在创作中，我喜欢捕捉草木与命运抗争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柔软与坚硬，平和与挣扎，无奈与向往。比如这本书里写到的梭梭，这种沙漠植物会以速度定成败，它的种子一旦遇到雨水，2-3个小时之内就能迅速生根发芽，快速生长成一株小梭梭。严蔷薇的母爱自私却非常的大无畏，她为了给孩子争取生存的地盘，会把自己燃烧成一把壮烈的火炬，化作草木灰，滋养孩子的未来。白杨因为有了竞争才会创造辉煌，卷心菜可以雇用动物杀手除掉啃噬自己的菜青虫，花柱草居然可以暴打媒婆昆虫，石斛可以与飞鼠生死与共等等。书里还有好多有趣的植物生存的故事。我的植物朋友基于我的美好无边无际，他们让我更加热爱这个世界。我希望听众朋友们看罢我的植物朋友，也能够和植物做朋友，寄情自然，亲近草木，感受草木的宁静坚韧和智慧。谢谢大家。
0: 好，再一次谢谢启云芝带来的好书分享。那其实呢，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生态科普散文，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的话去读一读。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为之美好的明天。小娟，山谷里的居民，心有花开。

0: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沃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气温24度到32度，属于典型三伏天的桑拿天气，体感闷热黏腻，稍微一动就满身出汗。在这里呢，静静想给大家几条生活小贴士。第一，高温高湿天一定要少量的多次补充温水，少喝冰水，老人小朋友尽量的避开中午10点到下午4点长时间的户外运动。第二，出门的话请备好遮阳帽、遮阳伞，穿宽松透气的浅色衣服，随身带好清凉油，预防闷热犯困。第三，如果在家开空调的话，建议设置26度，早晚开窗通风，减少潮湿带来的不适感。另外提醒大家，明天咱们镇江会迎来大雨，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提前的做好防雨安排。再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西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6度到27度。到了22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沃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全民阅读小知识。
3: 哎，待会儿下了班一起去吃火锅吧，我跟小李都约好了。
4: 那你们先去吧，我想去图书馆借本书，上次去的时候管理员说被别人借走了，我想今天去看看。
3: 什么书这么热门啊？
4: 哎，就是关于咱们专业的书，我看网上好多人推荐。
3: 那你在我们公司的漂流书架找找啊，都是同事们精心挑选的。
4: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地方给忘了，我就想着去图书馆借了。
3: 其实除了图书馆啊，社区书屋、实体书店之类的还有很多阅读的好去处，比如阅读驿站、宣传栏、书报角、有声阅读墙，包括很多地方啊都有的漂流书架等等等等。
4: 那今天的火锅局可不能少了我，拿到书我就过去。
3: 好，那我们就老地方见吧。
5: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青罗，
6: 淡淡茶香，喝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宁静的岁月里，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为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洛读书继续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也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同感受经典。我们和大家分享央美利剑的升级审美的宝典书。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9.5分的作品《艺术的故事》。这样的作品呢，被誉为艺术史入门圣经的《艺术的故事》这本书1950年出版到现在已经被翻译成了30多种语言。作者呢，也是用最为通俗的语言讲述了从史前洞穴绘画到当代实验艺术的完整故事。那些让你困惑很久的问题这本书中呢都会给你答案。读完了，你好像是被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知道每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究竟在表达什么，为什么这样去表达。总而言之呢，看懂艺术要从建立框架开始。

接下来的这样的一部宝典书叫做《细节一部离作品更近的绘画史》，豆瓣评分呢是 8.5 分。这本书的作者呢是被誉为法国艺术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作者的名字呢叫做达尼埃尔·阿拉斯。那么在这样的一本书当中呢，作者就告诉我们啊，一幅画的细节当中呢隐藏着画家试图传递的私人密码，可能是画家的自画像，可能是对赞助人的致敬，又可能是神学观念的表达。比如你知道蒙娜丽莎背后的风景，它为什么是左右不对称的吗？这样的细节啊，才是真正让作品伟大的原因吧。所以从看热闹到看门道，是需要我们有一双发现细节的眼睛。经典的力量，继续感受经典。这部作品叫《空间的敦煌》，走进莫高窟，豆瓣评分8.9 分。作者乌红啊，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研究中国艺术的顶尖学者。这本书最牛的地方呢，就在于用空间这个全新的视角，重新带我们走进莫高窟。什么意思呢？就是敦煌啊，不仅仅是墙上的壁画，那么这个洞里的彩塑更加是一个完整的、立体的、可以行走其中的艺术空间。当你理解这个洞窟的空间布局、光线设计啊，参观动线，你才能够真正的理解敦煌艺术家到底想要表达些什么。接下来的作品呢，是来自于星野道夫，叫《森林、冰河与鲸》，豆瓣评分8.7分。想说的是啊，审美不止在博物馆，也在大自然里。星野道夫呢，是日本传奇生态摄影师，他自己呢用20多年的时间记录了阿拉斯加的森林、冰河还有鲸。这本书呢是他生前最后的一部作品，因为在勘察加半岛遭遇棕熊袭击，他的创作呢就戛然而止了，这本书呢也就成了绝唱。其实呢，星野道夫的文字啊，它有着一种非常纯粹的诗意啊，在阿拉斯加每一片雪花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头驯鹿都有着自己的命运。他就这样用镜头和文字捕捉了自然界最原始又最震撼的美。经典的力量，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豆瓣评分是8.2分，叫《如何看懂艺术》。这本书呢是艺术的实战手册了。那么温馨呢，也是国内知名的艺术普及作家。那么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就是给你一套看懂艺术的具体方法，它不是炫而又炫的理论，而是实打实的技巧。怎么样去观察构图啊？如何理解色彩？如何分析画家的用笔？这本。

书呢，它不是教你几个名词啊，用来和朋友吹嘘，而是教你掌握分析和啊描述话的语言。那么从被动的观者变成主动的有所领悟的观者，如果说呢，前面四本书啊是输入的话，那么这本书呢就是教你如何输出，它让你把学到的知识啊真正的用起来，从创作者的角度思考问题。以上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几部作品啊，是央美利剑的可以足以 升级审美的宝典书。那么我们接下来呢稍事休息，耳边和你来听到的是蔡依林《大艺术家》。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

0: 寻常见，崔九堂前逢君。这首诗是感伤世态炎凉的。李龟年是唐玄宗初年的著名歌手，常在贵族豪门唱歌。杜甫少年时才华卓著，常出入于齐王李隆范和中书监崔涤的门庭，得以欣赏李龟年的歌唱艺术。诗的开首是追忆昔日与李龟年的接触，寄予诗人对开元初年鼎盛的眷怀。后两句是对国事凋零、一人颠沛流离的感慨，仅仅四句却概括了整个开元时期的时代沧桑、人生巨变，语极平淡却无限丰满。
1: 好，再一次谢谢江若琪同学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加入。大家依然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为之美好的明天。冯佳琪，小美好。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青洛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青洛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洛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节目最后依然还是想对你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那么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只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洛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3: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4: 再睡会儿。
5: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6: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5: 干干干。
3: 还不睡？
4: 再玩会儿，你先睡。
2: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5: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3: 再睡一会儿。
5: 8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3: 哟，不嫌清淡啦？
4: 哪敢呢？
3: 睡吧。
4: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2: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0: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FM 88.8，听众朋友，本台今天设备检修，第一次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时间为17点，欢迎您到时收听。

0: 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是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明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气温是26到32度。后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气温是26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气温是26到32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满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东桥枢纽附近，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今天，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成线组网。今天，根据上海市教委消息，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闭幕式昨天下午在上海举行。本届赛事从7月14号开赛，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数学英才同台竞技，中国队发挥出色，以团体总分第一名傲居榜首，6名参赛选手全部摘得金牌，其中3人获得满分。本届大赛共产生金牌55枚、银牌105枚、铜牌189枚。

0: 另外有141名选手获得荣誉提名，美国队获得团体第二，俄罗斯队和新加坡队分列第三、第四名。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消息，截止目前，全区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商店从试点初期的7家扩容至17家。上述17家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商店，呼和浩特有7家，满洲里市有8家，二连浩特市有2家。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今天宣布，2026至2027学年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今天起至9月21号接受合资格香港学生申请。教育局发言人表示，资助计划将惠及在217所指定中国内地院校修读学士学位课程的香港学生，包括于2026至2027学年参与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的165所院校。计划不设名额上限，资助计划预期可惠及绝大多数到中国内地修读学士学位课程而有不同经济需要的香港学生。根据灯塔专业版消息，截止到今天，2026年7月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小黄人与大怪兽、四度、特立独行暂列7月票房榜前5。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4: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3: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4: 知道了，爸爸。
3: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5: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6: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0: 当1+2=3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7: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 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傍晚的17:09，各位在路上、办公室、健身房的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一路畅行，
1: 快乐不停。
0: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永远在减肥，一直在反弹的小少。
1: 我是范鹏，这话不是我的吗？永远在减肥，一直在反弹。
0: 哎，什么话？您还用减肥吗？
1: 中国话呀！
0: 您这身材多合适啊！
1: 那你这莫名讨好，我就有点心慌。一般这种情况下必有隐情。
0: 真没有？
1: 没有吗？
0: 我都没车，哪来的隐情？怎么的？
1: 收了你的神通吧。你的紧箍咒，你的紧箍咒发挥作用了吗？
0: 哎，你这样那一整集，那一整集行不行？
1: 我在念咒呢。
0: 啊，还收？我收不了。今天这神通必须得我来挺，
1: 是吧？
0: 今天这话题真得靠我。
1: 对对对，
0: 你提到的这个话题啊，
1: 是是是，这个
0: 你必想到我，
1: 我无法反驳
0: 啊
1: 啊！这个事情确实论我身边最专业的，
0: 是不是？
1: 那非少老莫属。
0: 哎呀，
1: 什么样的话题呢？
0: 啊，今天我们得来聊聊咖啡。
1: 本来我是对这个东西啊，就是很路人的，
0: 很路人，
1: 可有可无、
0: 啊，
1: 哎，本身就不是特别在意。
0: 哎呦，
1: 实在叫我喝呢，我就喝。但是呢，近三年来，因为睡眠质量迟迟得不到保障，啊，每天早晨为了提神，我也沾染上了这个玩意儿。
0: 范老师，您现在这个用词特别的不规范呢、啊？
1: 怎么不规范？
0: 什么虎狼之词？什么叫沾染？
1: 这不是沾染吗？这不是上瘾的一种事儿吗？哎，
0: 咖啡啊，其实是一种很健康的饮品、嗯，主要看您怎么利用它了。
1: 我利用的就特别好，
0: 是吧？
1: 我早上呢，我也不像少老这样、太专业了，
0: 是吧？
1: 还手冲这那，
0: 那您
1: 这个道具那个道具，
0: 哎呦呦，
1: 我呢就用那种咖啡的那个咖啡粒儿
0: 啊、哦，咖啡粒儿啊、
1: 哎，就
0: 是
1: 那种小的，
0: 啊、
1: 哎，对，冻
0: 干。
1: 早上来两克
0: 啊、哦，来两克，
1: 加上同等量的水，
0: 两克
1: 啊、嗯，然后呢就把它打发，就是用那个滋滋给它打发
0: 啊、
1: 哦，然后呢再加冰牛奶、
0: 哎、
1: 啊，搭配着我的早餐，
0: 嗯，
1: 营养满分，
0: 拉肚一天，
1: 不至于啊，我没有乳糖不耐受，
0: 你不冰牛奶你就哎呦呵，
1: 我可以的、啊，我肠胃可以的，
0: 不过也是、但是您的目标如果为了减肥呀、啊，那可真要三思了。
1: 对，我跟你说，用咖啡减肥这个坑，
0: 哎，
1: 非常的深。
0: 对，你看，
1: 如果你是大数据锁定的减肥人群，
0: 嗯，
1: 那你一定会被精准推送一些短视频或者一些直播间。
0: 啊、对对对对。
1: 啊，有一些这个主播们，
0: 啊，
1: 拿着个小杯子，哇，特别陶醉，哇，好喝，这个黑咖啡好喝啊 啊, 啊！
0: 哎呦。
1: 然后呢，你再看下面的这个弹幕飘的，全是已下单、求链接、坐等变瘦，
0: 你看看
1: 啊，全是这些内容。
0: 等会儿呢，您没掏腰包吧？
1: 该交的智商税是交的，得交的、
0: 哎、
1: 买过一款叫白云豆，
0: 哎，你的
1: 白云豆咖啡、
0: 啊、真气愤了啊！都给人爆了，您看看、这有一句话，您是不是忘了？
1: 哪句话？
0: 叫不听少老言，吃亏在眼前
1: 啊,
0: 啊！一杯黑咖啡撑死了，也就帮您提提神、消消肿，还能把肉喝没了。真有这种好事儿，那全世界没胖子了。
1: 那谁不想躺着就瘦呢？
0: 哎呦，行行行，
1: 对吧？那躺瘦这件事情，男女老少、
0: 啊、
1: 个个都想、
0: 啊。那行，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为了减肥，你干过那？哪一些躺着就想瘦的事儿，
1: 还真不老少啊、
0: 哎！
1: 我去网上搜罗了一圈，哎呦，五花八门。
0: 你看
1: 啊，其中有一些我看了非常的熟悉。
0: 睡醒一杯灰咖啡，
1: 不是不是不是，夜断。
0: 啊，你没少受牵连
1: 啊,
0: 啊！
1: 这件事我也没少干过。
0: 行，咱今天听听歌吧啊！这首歌我们找的也都是跟咖啡啊、瘦啊都有关系。
1: 对 对, 对，
0: 一首梁静茹的
1: 主题嘛，主题嘛。
0: 哎，梁静茹的瘦瘦的，哎，瘦瘦的瘦吧。

0: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 来喽。
0: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0: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0: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 哎，删删删删。
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
7: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就到喽。
5: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9: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1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打开收音机，
12: 按下播放键，
11: 掌握方向，
12: 为爱导航。
13: 前方路口左，
11: 下班路上好伴侣，
12: 好听好玩又有趣，
11: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14: 这里是少不了你的一路畅行，
15: 快乐不停。我是范鹏，
14: 我是小少。
15: 嗯，今天我们是减肥不停。
14: 哎，减肥不停。你看昨天是什么不停？
15: 昨天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14: 咱俩得多喝点咖啡，
15: 是吧？
14: 提提神，
15: 也能增强记忆力吗？
14: 对对对对对，能提提神至少啊。
15: 今天呢，我们来聊聊这个咖啡到底能不能减肥这件事情。
14: 没错，
15: 很多人可能到此时此刻都觉得咖啡是可以减肥的。
14: 对，好多的商家轮番轰炸。
15: 早晨起来，每天喝上一杯黑咖啡，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
14: 哎呀，
15: 那就能够让你达到减肥的目标。
14: 你看，
15: 每年到了要减肥的时候，
14: 都有
15: 黑咖啡减肥法就开始
14: 就出来了。
15: 对，就开始拿上台面来
14: 了。哎呀，那把范老师骗的呀！哎呀，
15: 范老师现在已经不上当了
14: 啊，
15: 上过几回了就不上当了。
14: 那行啊，吃一堑长
15: 一智。不瞒你说，前几年买的白云豆啊，还在家里躺着呢。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是否真的有效啊。
14: 哎，这黑咖啡到底能不能减肥呢？
15: 这个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内分泌科的主任介绍，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呢，黑咖啡它是含有咖啡因的，
14: 对，
15: 能够促进肾上腺素分泌，
14: 能
15: 可以短暂的提高代谢率，有，确实啊，有消耗脂肪的功能，
14: 没错。
15: But 知道吧，这咱们都是有转折的。
14: 哎，
15: 在现实生活当中它减肥的功效啊微乎其微。
14: 没错，这专家还说了，减肥的核心呢在于维持能量的负平衡，脱离了饮食控制，规律运动，单靠这个喝咖啡减肥目标往往很难实现。
15: 而且啊，这个咖啡减脂并不是人人都适配的。
14: 哦，是吗？
15: 它有明确的禁忌人群。
14: 哦，
15: 不着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慢慢和各位来这个科普一下，好吧？
14: 慢慢
15: 看看你适不适合用这种方式和方法。
14: 嗯，
15: 你看今天我们的话题跟大家聊了啊，就是问问大家，就有，你有没有过
14: 喝黑咖啡？
15: 不是躺着就想瘦的事儿，有没有干过？
14: 躺着点喝黑咖啡吗？
15: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我这儿有一个，我喝了半个月黑咖啡，
14: 好家伙，
15: 瘦了2斤。
14: 真假的？
15: 后来发现啊，是因为咖啡太苦了。
14: 哎呦，
15: 喝完之后呢确实吃不下饭，饿瘦了。
14: 您这饿的有点狠啊。
15: 但是那这么看来，它还是有点用，
14: 哎、
15: 但不多。
14: 对对对，那
15: 半个月两斤，
14: 不是咖啡的用啊。
15: 啊，不是咖啡的用。
14: 对呀、
15: 啊，它是饿的，它是饿的呀。
14: 对呀、
15: 啊。啊，然后呢，山说了、
14: 嗯，
15: 黑咖啡确实能消肿，
14: 嗯，
15: 但是减脂就别想了。
14: 哎，是。
15: 我喝了三个月，肚子还在，
14: 嗯，
15: 只是变成了一个很精神的胖子。
14: 哎呦呵，你看。
15: 对呀、啊。我也是这样，我也是喝完了肚子还在，
14: 嗯，但是很
15: 甚至都没有精神。
14: 您都没精神呢？
15: 我感觉还好啊。
14: 你看，
15: 因为你本来早上起来不精神吗？
14: 嗯，
15: 早上起来就开始萎靡，这个、
14: 哎、
15: 就不是咖啡要解决的问题了，
14: 对
15: 对
14: 对, 对,
15: 对不
14: 对？您看这个专业的来了，酒香咖啡，人说了，但凡说不用动就能瘦的，基本都可以划走了。
15: 嗯、
14: 瘦下来的没有一个是懒出来的，谁说的？
15: 是是是，您
14: 树懒多懒啊？
15: 但是树懒
14: 不
15: 胖
14: 吗？对呀，
15: 但是他虽然在陆地上很慢、
14: 啊、
15: 但他在水里很快啊。
14: 哦，树懒，
15: 所以游泳是可以减肥的。
14: 哎，
15: 啊，这一点各位注意一下，好不好？
14: 运动就可以减。
15: 你可以在陆地上很懒，
14: 啊、
15: 但是你在水里勤快点，你
14: 也
15: 能瘦、
14: 哦，
15: 也
14: 可以，
15: 好不好？
14: 哎，那咱听一听萧亚轩的瘦瘦瘦瘦
15: 啊，就希望大家都能够瘦瘦瘦瘦，在这个夏天展示最美的自己。
14: 今天娘娘找的歌，大伙都爱听。
15: 哎，对，当然。

0: 是变瘦了。哎，大伙儿都能瘦下来，好不好？
1: 是变瘦了，灰姑娘说，哎，是钱包瘦了。
0: 钱包瘦，买咖啡买的吗？
1: 咖啡不能减肥，
0: 对，
1: 但是会上瘾。
0: 咖啡能给你的钱包减
1: 肥，而且可以提高你的品味
0: 啊。
1: 他说我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先是三合一，
0: 嗯，
1: 完了呢就变成挂耳
0: 啊
1: 啊，现在搞线膜
0: 啊，线膜
1: 啊，就是各式各样的还在外面买，
0: 哦，
1: 啊，比如说有什么瑞某啊，
0: 啊瑞某、
1: 星某某啊、
0: 星某某，
1: 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钱包减肥。
0: 哦，
1: 我跟你说，现在这些外面的咖啡超过9.9块我就不喝了。
0: 嗯，对对对，阿老师以前甚至啊，
1: 对对对，
0: 抢到过2.9块的，喝了一个多月，
1: 那个我也不喝了。嗯哎，但是你别说，现在这些奶茶品牌啊做的咖啡其实品质还可以。
0: 哎，也是可以，
1: 对吧？对于这咖啡界来说，
0: 嗯，
1: 虽然没有那些主理人店做的那么好。
0: 哦，不不不，现在不要说主理人
1: 啊，
0: 会挨骂的。
1: 哦，那应该怎么说呀？
0: 主理人不是一个好词儿啊。
1: 哦，真的吗？
0: 哎，对对对，
1: 那叫店长。
0: 哎，可以可以。就叫干活的就行了啊。
1: 啊，那么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当然不是说咖啡啊，
0: 嗯，
1: 我们聊咖啡的原因呢，主要是很多人会觉得喝咖啡
0: 能
1: 减肥，能
0: 减肥，嗯，
1: 但事实上呢，不能说完全没用，
0: 哎，
1: 只能说用处不大，
0: 基本没用，
1: 用处不大 啊。那有没有在减肥上您还干过一些用处不大的事儿？
0: 来跟我们聊一聊，
1: 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
0: 对对对，
1: 你看，
0: 啊，
1: 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
0: 嗯，
1: 这一位朋友，让我研究一下他的名字
0: 啊，
1: 叫九度的风
0: 啊，九度的风。
1: 他说我买过那个甩脂机，
0: 哦，甩脂机
1: 站上去哐哐抖了半个月，
0: 啊，有嗨，
1: 脂肪呢？没见少
0: 啊，
1: 但是脑仁啊快震散了。
0: 哎，给大脑减了个肥呀。
1: 大脑说我不需要，哎，但是这个东西我曾经也就是
0: 动过心是吧，啊，
1: 迷恋过一段时
0: 间，啊，迷恋过吧，
1: 因为有一些商场它就会在中庭给你摆一个这个摊，然后让你上去去感受，
0: 哦，
1: 去体验。
0: 没错，
1: 一开始觉得很可怕，你站上觉得，嗯，哎，抖一抖还挺舒服。
0: 是的啊，
1: 但是减肥可能真的没啥用，
0: 哦，
1: 是吧？
0: 那您就别交这些智商税了。
1: 后来没买嘛，但确实也贵。
0: 那时候主要嫌贵，你要是现在这个时候，
1: 嗯，更贵
0: 买了，
1: 更贵了，
0: 啊，是吗？
1: 对，现在支出的地方可多了。
0: 哎呀，
1: 我的天哪！
0: 您现在不都是花钱如流水的人了吗？哎呀，
1: 焕然说抱汗服买了一身
0: 啊，抱汗服，
1: 跑完步体重确实轻了，
0: 嗯
1: 啊，喝了两杯奶茶就回来了，
0: 哦，那都
1: 不是寂寞。我跟你说，
0: 啊，
1: 是这样的，暴汗服呢是可以买的，
0: 嗯，
1: 然后你也可以跑步，你体重确实轻了，
0: 哎，对，
1: 然后你不要喝奶茶，
0: 哎，
1: 你改喝水，
0: 哦，改喝水，
1: 完了呢，你再吃一点白水煮的东西，
0: 嗯，
1: 这样你就不会减个寂寞。
0: 哎，不是有的人说这个暴汗服会堵塞这个毛孔吗？不也说不建议吗？
1: 哎呀，你要减肥，你还关注这么多干什么呢？再说这也不是长期穿的嘛。
0: 哦，
1: 你就锻炼，就减肥的这段期间，你可以穿上，
0: 啊，就跑步时
1: 不能说它完全没用，对吧？
0: 啊，这么
1: 说不定能够提高你的这个消耗呢。
0: 哎，范老师有经验，
1: 但是关键还是白水煮一切。
0: 嗯，
1: 你说是吧，少老？
0: 对对对对对，白水煮一切还是管用的
1: 啊，是不是，
0: 哎，
1: 少老？
0: 是的，是的，
1: 白水煮一切。
0: 嗯，
1: 白水煮一切，
0: 白水煮一切怎么了？咱
1: 大张伟，白水煮一切，
0: 咱就别白水煮一切。您看看几点了？
1: 哦，到点了，
0: 对吧？
1: 行吧，
0: 哎，来吧，咱们半点过后，
1: 那还是吃点好的吧。谁想吃白水煮一切？
0: 就是你一直你给我白水煮一切，咱们就半点广告之后，咱们再白水煮一切，好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2: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 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明明已经出梅，为何镇江最近还是雨水不断呢？记者从江苏省气象台了解到，本次降水主要是受副热带高压边缘、切变线等原因共同影响。由于副高边缘对流能量充沛，对流性特征明显，降雨是呈分散性分布，局地强弱差异较大。预计本次降水将会持续至7月23号，其中7月20号与22号降水比较强。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等，最低气温是26到27度，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23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最低气温26度左右，最高气温是33到34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7: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6: 先听好消息吧。
7: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6: 嗯，不错。
7: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6: 什么？
7: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6: 还好还好。
7: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6: 啊？
7: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6: 哦。
7: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6: 关键时刻掉链子。
7: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6: 还好你们动作快。
7: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6: 那还有好消息吗？
8: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9: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一路畅行，
1: 快乐不停。我是范鹏，
0: 我是小邵。
1: 那么提醒大家哈，今天呢，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关系，我们呢并没有在支队的这个直播室来做节目啊，交通支队的节目，这直播室那看不见外面的即时路况，
0: 看不到这路况，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保持好车速和车距，有即时路况信息可以和我们来共同分享。
0: 如果您有路况可以发给我们，镇江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同样也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
1: 大家帮助大家。
0: 对了，
1: 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来聊聊在减肥的道路上你有没有干过哪些智商税的事儿。
0: 哎，对了，不过我有一朋友，你刚才一说那个暴汗服，我想起来了，他是往身上贴保鲜膜然后出去跑步去，
1: 这么省钱啊。
0: 哎，对对对，我说那个毛孔堵塞的不是暴汗服啊，是贴保鲜膜，
1: 暴汗服可能比他还好一点。
0: 哎，对对对，
1: 材质上各方面，那个保鲜膜那是真的不透气，
0: 太吓人了。
1: 那么到底这个咖啡，黑咖啡能不能减肥？
0: 哎，
1: 我们再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
0: 对对对，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减肥的核心呢是在于维持能量的负平衡。
0: 负平衡，
1: 你没有饮食控制，你没有规律运动，你就靠这个黑咖啡，那肯定减不了。
0: 哎，那不行啊。
1: 而且咖啡减脂呢不是人人都适配的，
0: 没错。
1: 日常生活当中，针对想要通过喝黑咖啡辅助增强脂肪代谢的人群，医生专家提醒哈，喝黑咖啡的最佳时间呢是早晨。
0: 哦，早晨。
1: 每天的咖啡因摄入量呢不应该超过400毫克。
0: 哦，这么意思。
1: 换算一下就是400毫升装的大杯黑咖啡，每天最好控制在2杯以内。
0: 哦，
1: 少老2杯。
0: 哎呦，我这个估计超了有4-5倍吧。
1: 所以你现在你知道
0: 我怎么不得10杯啊？
1: 咱也不好说什么，
0: 是吧？
1: 医学专家还表示了啊，黑咖啡中的咖啡因对人体神经、心率和肠胃呢有刺激性的作用。
0: 没错，
1: 有着明确使用禁忌人群。
0: 嗯，
1: 盲目的喝呢会加重身体负担的啊。
0: 哎，
1: 到底哪些人群是不推荐的呢？
0: 嗯，那比如说存在消化系统疾病的人群啊，像慢性的胃溃疡啊、食管反流患者呀，还有就是长期焦虑或者睡眠质量差的人群，包括高血压呀、血脂异常啊、心肌缺血啊、还有心律失常等等的这些人群也不适合。当然孕妇啊，咱也得警惕咖啡因带来的危害。
1: 那么专家还提醒了啊，这个超重啊、肥胖人群利用常规减脂的方式效果很有限，需要前往专业医疗机构进行科学的减重干预。
0: 没错，
1: 大家就是自己审查一下，你是不是属于可以使用黑咖啡去提高你的代谢人群范围，
0: 对
1: 吧？
0: 如果不是，你就白水煮一切。
1: 啊，对，说白水煮一切，
0: 就白水煮一切，好不好？
1: 而且我觉得像鱼类可能也不太适合饮用黑咖啡来帮助他们减肥。
0: 哦，对对对，
1: 不知道邵老是否同意我这个观点呢？
0: 就是我觉得，如果不同意您的呢，可能咱们要去海底世界看一看就明白了。
1: 哦，海底世界他会告诉你。
0: 对对对对对，
1: 鱼呢真的喝不了咖啡，
0: 喝不了喝不了啊。那欢迎大家来到由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这个戏精大派对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全新升级的这个馆以后啊，沉浸式的 NPC 互动剧情盛宴。这场馆呢有4大核心区域，有高颜值的海洋主题 NPC 全员集结，像帅气幽默的小邵啊，霸气
1: 你去不去？你不去我就举报。
0: 帅气幽默的银鱼馆长，灵动的水母精灵啊、南郊人呐、霸气章鱼女巫、反串美人鱼等等啊，就等候大家了。
1: 那么同时呢，海豚馆的王牌升级剧目《海底奇遇记》也全新开演了。
0: 没错，
1: 真人趣味喜剧剧情联动海豚海狮，有王牌表演，上演欢乐海底乌龙剧场。工作人员呢会整一些有意思的活啊。
0: 我以为你要说要整一些乌龙呢。
1: 搞一些花活啊。说唱呀。
0: 对对对，
1: 还有互动啊，
0: 有有有，
1: 让你爆笑不断。
0: 没错，
1: 结尾呢海豚海狮还会以华丽特技登场，让你真的非常的就为之而叫好。
0: 哎呦，
1: 同时呢还有这个常态化的精彩演出。
0: 哦，都有。
1: 美人鱼表演，银鱼风暴，
0: 人鱼公主见面会，
1: 萌宠投喂，这些呢都是他们平时也有，但是暑假呢会更增添一些这个比较特殊的互动方式。
0: 没错，
1: 那大家呢可以和家人朋友相约南京海底世界，
0: 对，
1: 玩转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
0: 对喽，
1: 清凉欢度整个暑期。 那接下来就不要白水煮一切了，
0: 哎，咱就新的瑞拉吧，
1: 哎，咱们就当个灰姑娘吧，
0: 哎，好好好
1: 啊，那这个不知道海底世界有没有灰姑娘这个 IP 呢？
0: 啊，可以开发一下啊，好吧。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智享新车 Smart 汽车镇江店盛大启幕，到店试驾享定制花朵杯，地址京口区纬三路122号，或导航镇江 Smart， 电话85662066，以科技助格调，赴潮流出行， Your Smart Choice。
1: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2: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2: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2: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0: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

0: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打开收音机，
3: 按下播放键，
2: 掌握方向，
3: 为爱导航。
4: 前方路口左，
2: 下班路上好伴侣，
3: 好听好玩又有趣，
2: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5: 这里是为爱一路导航的一路畅行，我是小邵，
6: 我是范鹏，
5: 回来了啊！
6: 对，我们是希望大家瘦个不停的，
5: 瘦个不停
6: 组合，
5: 对对，
6: 但太瘦也不好，
5: 对呀，
6: 太瘦了就风一大吧，不安全。
5: 你像娘娘这样的，风一大，她就只能躲在车里。
6: 我很安全。我还是很安全的啊，
5: 没那么瘦是吧？
6: 没有任何的问题。
5: 那行啊，
6: 今天呢，我们来聊聊黑咖啡减肥这件事情啊。黑咖啡会挥发？
5: 黑咖啡可不会啊。
6: 但是呢，你的脂肪到底会不会挥发呢？
5: 不太会啊。
6: 那功能咖啡走红网络，它的减脂效果到底怎么样？随着黑咖啡减肥法在网络走红，那各类网红功能性瘦身咖啡也顺势出圈，
5: 都来了
6: 啊，白云豆。这个商家宣称啊，添加了不同有效成分，通过不同原理实现减脂，那他们的减脂效果又怎么样？那有这个相关的人员就调查了啊，一款防弹咖啡，在网上受到很多消费者的追捧。
5: 哎呦，前两年老火了这咖啡啊。
6: 真的吗？
5: 对。
6: 我怎么不知道？哦，因为我被白云豆伤害了。在黑咖啡当中呢，会加入无盐黄油，还有椰子油，
5: 对，
6: 等等富含 MCT 的油脂原料。
5: 好家伙，
6: 这个 MCT 是什么东西呢？叫中炼甘油三酯。
5: 你听听多专业。
6: 为短暂采取生酮饮食法减肥的人群补充能量。
5: 没错啊，
6: 这个生酮饮食最近也是讨论的比较，就是近些年哈讨论的很多，但是呢我觉得都不专业。
5: 没错啊，
6: 医学专家就说了，这个防弹咖啡啊，它的热量其实是很高的，仅适配特定饮食模式人群。
5: 对，
6: 比如坚持生酮饮食，
5: 好家伙，
6: 或者低碳水化合物低热量饮食的人
5: 啊，
6: 就像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聊到的那个15健康规划那件事情，
5: 对，
6: 里面有一个特殊配方食品，其实需要生酮饮食的往往都是这样的一些有特殊问题的人群。
5: 对了，你正常人
6: 他们需要去生酮饮食，
5: 对
6: 吧？
5: 嗯，
6: 那么饮用防弹咖啡呢，确实可以补充身体所需能量
5: 啊，
6: 达到能量轻度的负平衡，起到轻微控制体重的作用。
5: 没错，
6: 如果说脱离饮食控制，防弹咖啡的热量就超标了，反而越喝越胖。
5: 对
6: 啊，
5: 您就是得配合那种吃法来整这个。
6: 虽然说这个防弹咖啡我真没听说过，但是就是 MCT 油啊，这个东西这个一段时间我确实经常收到推送。
5: 对，
6: 可能夏天到了，
5: 哎，就
6: 我又开始关注减肥了。我又成为了他的目标人群了。
5: 不需要，不需要。
6: 前两天我还收到这个，就是有一些博主的推荐
5: 啊，
6: 就是说你在服用这个含 MCT 油的这个减肥产品过程当中，你一定要不摄入碳水化合物
5: 啊，
6: 就你一边在吃这
5: 个
6: 减肥产品，那你同时呢你可以吃肉，
5: 对，
6: 肉不限量，
5: 嗯，
6: 蔬菜不限量，你随便吃，哎，大家就会觉得说这个好像会比较容易坚持一点，
5: 对
6: 吧？因为有的减肥就是让你纯饿，
5: 哎，
6: 你肉也不能吃，
5: 对，
6: 然后饭也不能吃，
5: 那不好。
6: 那这个呢，你加上 MCT 油的这个产品之后呢，哎，你可以吃肉
5: 啊，
6: 那其实它这个方法就是生酮饮食的一种，
5: 哎，
6: 但是在生酮的过程当中呢，它又靠这个 MCT 油给你补充上去了一些能量。
5: 对，
6: 那其实呢是否有效因人而异，
5: 是这么个原理，
6: 我们不倡导。
5: 对，
6: 对吧？
5: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6: 因为你这样可能会影响你血脂的健康。总归这个它的后果我们不好预估。
5: 没错
6: 所以如果

0: 果说你的这个体重不是特别的离谱，
1: 嗯，
0: 你可以用一些合理的
1: 常规的合理的对科学的方法，
0: 对对，就像我晚饭少吃点，
1: 哎，
0: 饿个三天，周末再出去搓一顿，
1: 啊，又补回来，
0: 补回来，
1: 嗯，
0: 然后呢，发现哎呀。怎么没瘦下来呢？
1: 嗯，
0: 下一周继续开始，
1: 好，
0: 晚饭少吃一点，
1: 哎呦，
0: 然后呢，到周末再
1: 搓一顿，又开始了，
0: 哎，就在这样的循环当中，日子就过去了，
1: 那也没瘦，
0: 不要那么纠结，
1: 嗯，
0: 实在不行，要不你白水煮一煎，
1: 啊，
0: 这个，
1: 白，哎呦，你累不累哦？就接了半天啊，哦，就白水煮一切，
0: 就给他播了吧，
1: 啊，咱们就白水煮一切是吧？
0: 但是白水煮一切是真有用
1: 啊，白水煮
0: 一切只要你吃得下去，
1: 对，
0: 对吧？
1: 没有味儿就是。
0: 那你可以加点盐嘛，
1: 哎，也行，
0: 加点盐不行吗？
1: 是不是
0: 加点辣椒粉也可以啊，
1: 嗯，那行吧，咱白水煮一切吧，
0: 嗯。

0: Hello,
1: 大张伟老师的歌啊，你在干啥？
0: 这大张伟老师的歌，这就不想走啊！
1: 哎呀，这个少老的操作不是特别熟悉啊，没关系，我们主要以说话为主。
2: 对对对。
1: 那么大家呢，可以和我们来互动留言。今天聊的是在躺瘦这件事情上，
0: 哎，
1: 你有没有做过一些啊？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0: 也可以算离谱的事儿，
1: 对吧？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互动留言。
0: 对的。
1: 同时呢，也别忘记了啊，今天呢有即时路况信息的话，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0: 对，
1: 因为今天我们看不到交警支队直播间的那一块大屏幕啊，没有办法给大家及时关注路况。但是呢，我有理由相信，因为今天天气也不错，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
0: 对，
1: 所以应该会是挺顺利的。
0: 哎，
1: 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全到家。
0: 没错啊，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广告时间了。
0: 嗯，
1: 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吧。
0: 好的。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到一起事故，GR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距离董方枢纽1公里左右发生一起追尾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后方车多缓行。另外此刻GR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东桥枢纽附近，以及 S17 苏泰高速往无锡方向东桥枢纽至黄带之间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的话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报
4: 说，
3: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4: 啊。
5: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6: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3: 这
7: 咱们4铢钱一碗，
8: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9: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4: 哦，请讲请讲。
9: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4: 这是为何？
3: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0: 我明白了，
11: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2: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13: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2: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13: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2: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13: 按住了啊，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14: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15: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一路畅行，为爱导航。到了傍晚的18:05了，我是小邵，
1: 我是范鹏。一到夏天呢，这个减肥的话题啊，就再一次的拿到了桌面上啊。
0: 没错，
1: 大家呢可能在身边总会或多或少听到一些减肥的声音。
0: 没错，
1: 比如说我的朋友就一定能听到我说：“不吃了，不吃了，我减肥。”
0: 哦，
1: 在哪儿啊？我马上到。
0: 您这朋友够厉害的啊。
1: 没事，我呀
0: 啊，是
1: 就是我，我的朋友能听到我在嚎。
0: 你厉害，你厉害
1: 啊。今天呢聊的是这个黑咖啡的事儿。
0: 嗯、
1: 啊、每天一杯黑咖啡是否真的能躺瘦呢？
0: 哎，那么有一位霸气大绵羊的朋友就跟我们来互动了。他说：“我买过网红同款，喝完心跳加速，手发抖，客服说这是燃脂反应，我信了。后来查了一下，知道了是咖啡因不耐受。”
1: 哦，是有这样的人。
0: 哎，
1: 比如我们的同事。
0: 是吗？
1: 对。
0: 哎呦，
1: 那位姓卓的同事，
0: 他是有的时候行，有的时候不行。
1: 他大多数情况都不行
0: 啊。
1: 哦哎，然后西瓜杀手，
0: 嗯，
1: 他说了喝醋减肥法。
0: 哟，喝醋
1: 减肥，空腹一杯陈醋下肚，胃酸的怀疑人生，瘦没瘦不知道、反正那天的午饭我是全吐了。
0: 哎呀，
1: 也算是减了吧。啊，真的算是减了，
0: 减这一顿还不一定减不减。
1: 然后晚上好饿，
0: 是
1: 猛吃三碗米饭。
0: 哎，有一位网友西瓜杀手啊，这位叫网友，名字叫网友西瓜杀手。哎呀，你挺厉害啊！听人说西瓜代餐能瘦，我一天一个西瓜吃了5天，上秤一称胖了3斤，后来才知道西瓜全是糖，我这是反向操作。
1: 反正大家呢总会用过一些邪修的方法、
0: 嗯、
1: 我跟大家说了，我也用过这些方法。
0: 邪修不可取。
1: 对，就是夜断，你这个几天只喝水就不吃饭、
0: 嗯、
1: 但是呢你一吃饭你还是得回来。
0: 哦，
1: 而且呢你也不能长久，你即便这个月你瘦了，
0: 嗯，
1: 你可能半年你瘦了，但是你到明年呢会发现你还是在逐渐的反弹。
0: 而且我发现一些邪修的这个方法呀，往往对这个身体不太好，咱们还是科学减肥。
1: 对，就像这个我们今天说的内容呢，除了防弹咖啡、像左旋肉碱咖啡啊、也是当下备受欢迎的热门减脂饮品。
0: 没错，
1: 医学专家就提醒了，从理论层面来讲呢、左旋肉碱确实能对脂肪代谢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0: 是，
1: 但是想要靠它来减肥呢也有严格的前提条件。
0: 没错，
1: 如果说你缺乏中高强度的运动，它就失去了脂肪搬运工的作用、所以这些减肥的方法往往都是断章取义。
0: 对，
1: 他们找到了一些力能够使用这个之后使脂肪燃烧的成分、然后就告诉你这个东西能减肥。
0: 哎，能。
1: 但其实它的减肥是除了这个以外、还得做些什么，
0: 还有其他的原理机制在里面啊。
1: 对，如果你真的能做到这个管住嘴迈开腿、你不搞这些黑科技，
0: 对，
1: 其实你也能瘦。
0: 是，
1: 对吧？
0: 哎，
1: 这都是有这个先决条件的。
0: 对对对，
1: 其实排在最前面的就应该是管住嘴迈开腿。
0: 对，
1: 后面的话如果你真的对一些成分比较敏感的话，只能说是锦上添花、让你减得更快一些。
0: 对，
1: 我的个人感觉是这样的啊、那应该肯定不是这个主要的原因。
0: 对，
1: 不然就像邵老今天说的、世界上就没有瘦子了、
0: 哎、
1: 不是就没有胖子

0: 就没有胖子了啊
1: 啊，都是瘦子了，这么容易、哎、
0: 但是听完我们的节目我发现咖啡的心都碎了，
1: 是吧
0: 是吧啊、
1: 嗯、对对对，
0: 来首熊天平的心碎的，
1: 只要你没有不耐受你就不会心碎、
0: 哎、
1: 放心吧，
0: 那咖啡会心碎啊。

0: 现在越来越多的单位啊，你在去办理业务的时候也会给你提供咖啡的这样一个选择。
1: 是的啊，
0: 真的是越来越深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了。
1: 哎，对，
0: 哎，不知道你作为中行的 VVVIP、是否也能够享受到同等的待遇呢？
1: 中行的这个 VIP 我倒是没有啊、但是中行的一些信息我可以再提醒你们一下。
0: 你提醒吧。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咱们也可以选中行。
0: 我觉得你要去办理这样的业务应该算是 VVIP、
1: 应该会有咖啡的啊。
0: 没有咖啡矿泉水肯定给你喝
1: 啊，那肯定的啊。中国银行这个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当中啊，到今年的十月份，到镇江中行的各营业网点办理这个结售汇啊、跨境汇款啊、存款证明啊、见证开户等等的跨境业务境外消费，如果您达标了，就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者是实物礼品，总量呢是有5800份的。那如果成为中银的理财财富四行客户，开立存款证明的时候，也可以享受手续费5折到全免的优惠。
0: 通过手机银行向境外中行汇款，跨境汇款手续费、电讯费全免，成为中银财富私行客户，全渠道跨境汇出汇款手续费、电讯费全免。这些优惠力度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
1: 对喽、
0: 大家如果说有这些业务的办理需求搞不太清楚的、
1: 直接
0: 你可以去咨询中行各营业网点。
1: 太对了
0: 啊，就很方便嘛、对不对？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多了解身边的这些信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便利，
1: 哎，
0: 让我们接受的渠道变得更多，
1: 没错，
0: 这样就不会被一些黑咖啡的这个骗局呀、
1: 给骗了，
0: 骗走你的钱，
1: 对喽，
0: 啊，要变成一个惹不起的人，朋友们，
1: 还要惹不起的人，
0: 惹不起的人啊、这首歌来自银河快递，就叫《惹不起》。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

0: 愿，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点火！点火！点火！
7: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点火！点火！点火！
8: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7: 去保护丞相，
8: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7: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8: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这里是为爱导航的一路畅行，我是小邵。
1: 我们导航结束了，我是范鹏。
0: 导航确实是快结束了，
1: 导航已经提示您啊，终点已到。
0: 对，那么今天呢，我们聊的是一个减肥的话题啊。您为了这个瘦啊，都做过哪些可以说是离谱的事儿吧？
1: 最后还有几个互动，咱们念一念啊。
0: 跟大伙儿 说
1: 自然醒说了，我试过7天只吃苹果，就是那种苹果减肥法。第3天饿的看同事像移动的鸡腿儿，你不是看同事像个苹果呀？后面就直接头晕在办公桌上了。
0: 哎呦，这可挺危险的啊。
1: 对，7天只吃苹果有点过分了。3天吃苹果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但是我告诉你，有一个朋友，我以前一个同学，他每天吃苹果，结果胖了。
1: 苹果，对啊，吃水果都胖啊。
0: 对，他每天只吃苹果，但是他不是吃一个苹果啊。
1: 对，而且像现在的这个水果啊，我觉得他们的含糖量真的有点过分。
0: 是的，
1: 就像昨天前天吧，我妈带回来半个西瓜，我就先吃为敬。吃的时候我妈说甜吗？我说你不要问这个话，
0: 现在
1: 你只需要问我有多甜。是很甜还是特别甜？
0: 应该是全糖还是二倍糖？
1: 你说你这几年吃过不甜的西瓜吗？
0: 还真没有，
1: 我真没吃过，只吃过一个比一个甜的。
0: 是的啊，这我都害怕。
1: 然后最近很这个上市的一些水果，比如说杏儿
0: 啊，
1: 以前我们小时候那个杏儿能吃吗？不能入口的那都。
0: 对呀，
1: 现在那个杏儿啊，都甜蜜蜜啊。
0: 哎呦，以前能吃着一个酸甜的，这就是上佳的。
1: 所以现在你要是把这个水果当饭吃，你说我减肥，我不吃饭，我吃水果，
0: 那
1: 我告诉你，你完了，
0: 距离胖就不远了啊。
1: 你完了啊！
0: 还一位夏至未至的朋友说，我认真的跟你说啊，奶茶点无糖三分糖等于没喝。
1: 你这话跟阿老师说去吧。
0: 哎呀，那阿老师一天喝不了几杯呀。
1: 对，
0: 点
1: 了，今天阿老师点了个超大杯，他说夏天就应该点超大杯。
0: 是，
1: 那你别跟阿老师比，他的身体构造呢
0: 可能和常
1: 人
0: 不一样。对，
1: 然后这个薄荷指甲剪，吃火锅我只吃涮菜和牛肉，绝对不吃丸子和淀粉肠。这就是减脂餐，说的没错。
0: 哎，
1: 确实是这样的，
0: 其实吃菜吃肉啊，这个问题不大。
1: 对，问题不大，但是呢，你不要搞一些麻油啊的调料，哐哐往里蹲。
0: 对，
1: 那也不行啊，
0: 不太好。
1: 你说在一些火锅店，它的这个底料丰富到了，
0: 哎，
1: 是吧？再弄一碗冰粉喝喝，
0: 尤其您在涮那
1: 个
0: 是牛油汤底，
1: 所以这个也是，就是当然总归比吃2碗大米饭要好。再加上吃丸子和淀粉肠，那就完蛋了。
0: 对对对，
1: 只吃涮菜和牛肉已经是底线了。
0: 那我以前还有把那个火锅汤拌在大米饭里的操作，
1: 所以痛风嘛。你不痛风谁痛风？
0: 哐哐痛风啊！所以这健康这个事儿，大伙儿也是注意啊。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0: 差不多了。
1: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么明天呢，我们依然会回归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直播间，明天又去了啊，再给各位带来及时的路况信息。
0: 对了，
1: 今儿的最后一首歌给各位送上吧，
0: 牛奶咖啡的幸运星，希望各位都是幸运的小星星。
1: 对对对，多喝点牛奶咖啡其实也无妨了。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明明已经出梅，为何镇江最近还是雨水不断呢？记者从江苏省气象台了解到，本次降水主要是受副热带高压边缘、切变线等原因共同影响。由于副高边缘对流能量充沛，对流性特征明显，降雨是呈分散性分布，局地强弱差异较大。预计本次降水将会持续至7月23号，其中7月20号与22号降水比较强。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等，最低气温是26到27度，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23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最低气温26度左右，最高气温是33到34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4: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5: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6: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7: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8: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0: 流行纪念册。
11: 泛黄的磁带，
12: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1: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经常会在群里面看到小伙伴们讨论说，我们成年人的低落啊，从来不是天大的难事儿，大多数呢都是日复一日攒起来的那种细碎的疲惫，比如说偶尔的加班呀，计划突然的落空，又或者是想要好好放松一下的时候，突然被琐事打断。 我们总是会告诉自己我要保持一个积极的状态，但是情绪哪有那么容易收放自如呢？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我经常会回忆起比如说90年代还有00年代的时候，好像那个时候夏天街边上还会有人乘凉，然后呢偶尔还可以吃到乡下从井水里面打上来的西瓜啊，然后大街小巷还会放着一些广告歌，一听到那些歌曲的时候，紧绷的神经就会突然的放松一下。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流行纪念册和大家聊到的就是那一些听到前奏，听到他的那些歌词一出来，你就会突然的放松和开心的歌曲。所以今天的第一首怀旧金曲是来自李玟的《好心情》。

这首歌真的歌词写得特别的接地气，里面我特别喜欢那一句把舒服自在的相处比作冰爽的冰激凌，就是真的是普通人欣喜的心情的一部分啊。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知道暑假又来了，那现在的话上班的时候偶尔如果在广播当中听到这首歌，好像又能够回到青春时期无忧无虑的生活当中啊。那听完这样的一个旋律之后呢，我们再来 听一首承载着很多人青春记忆的小甜歌，就也是很多人低谷的时候的一种情绪解药啊。歌词里面唱到，天空是绵绵的糖，就算塌下来又怎样，也在那个年代消解了很多年轻人的内耗。歌手王心凌呢，这些年其实也是 经历过不少的低谷，淡出大众的视野一些日子，然后后来凭借综艺啊，包括现在演唱会啊，又回到了大家的视线当中。所以生活就是这样起起伏伏的，不用纠结眼前的那些难处，笑一笑，很多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的煎熬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听到王心凌的这首《彩虹的微笑》。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流行纪念册。今天呢，我们听到的是那一些一听就能带来好心情、带来治愈的歌曲。接下来这一首呢，是周杰伦的《稻香》。我有一次格外的印象深刻啊，就是在苏州跟朋友一起旅行啊，然后坐着公交车，我们悠哉悠哉的去往下一个目的地的时候，路边是苏州的自然风光，然后当时公交车上面放的就是这一首歌。人在很闲的时候，在看着风景的时候，能格外的对歌词有所感触。当时看着《稻香》的歌词，哎呦，当时觉得这一首歌写的可真好啊。其实这首歌的初衷呢，是在2008年啊，那个时候有灾情，那周杰伦呢，看到无数普通人还在咬牙坚持生活，再加上可能他身边很多的年轻人也在被焦虑裹挟着，于是呢就写下了整首曲子。他想告诉所有人，不必执着世俗的那种定义的成功，要学会知足，珍惜我们当下拥有的一切。那蝉鸣、稻田还有萤火虫，这些旋律勾勒出了无忧无虑的乡间童年，也让很多人想到了自己曾经小时候，比如说暑假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乡下无忧无虑的童年的样子啊。所以呢，有时候歌曲真的就是会戳中我们。当时我还在某一个音乐 APP 的下面看到了一条热门的评论，那个人说，在外漂泊，总觉得没做出成绩，不敢回家，听完这首歌之后，才知道家人其实盼着我们的就是平安和健康。成年人呢，总是习惯的追逐远方，却常常忽略最简单的幸福。而这首歌呢，刚好就是能够让我们和紧绷的自己和解。所以这首歌真的是一首治愈曲目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周杰伦的《稻香》。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希望今天我们挑选的歌曲可以让开车路上的你觉得疲惫的能够得到治愈，觉得心情不错的更加的开心啊。刚刚听到的是周杰伦的《稻香》，还有一首歌我觉得也很治愈，就是梁静茹的《暖暖》。在我学生时代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立刻去搜索了他的背后的故事，说这首歌的灵感呢是来自我们中国宝岛台湾一座小小的暖暖火车站。那作词人呢就把情侣相伴的细碎日常写进了歌词当中，一起吃早餐，共喝一碗热汤，还有搭乘着慢火车去闲逛。所以有时候真的啊，最珍贵的幸福它不是奔赴远方的，只要有人愿意陪你消磨这种平凡日常的生活，就是最好的温柔了。所以我们的快乐往往就是藏在这种不起眼的小事当中，而这首歌呢也唱出了最踏实的温暖。接下来就把这一首烟火暖意的歌曲送给电波当中的每一位，梁静茹的暖暖。

舒缓的氛围之后呢，我们要换回到千禧年非常动感的旋律了。有时候一听到这些歌，心情就会大好。我在上学的时候，每天中午会午睡嘛，然后午睡之后呢，我们就会轮流放自己喜欢的歌来叫醒大家。那个时候在中午，很多人都会放到这一首，因为学生时代的课间啊，大家总是会找各式各样的方法舒缓自己学习的压力，能够暂时的抛开所有的烦心事，放下包袱，然后尽情的感受当下的快乐。而当时放的最多的就是这一首潘玮柏和张韶涵合作的《快乐崇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

网点办理结售会、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个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既要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过无锡东出口3公里左右，由于车辆故障占据了第三车道，受此影响后方车多缓行。同时既要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也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指点再见。
2: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3: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2: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3: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2: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3: 按住了啊，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4: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5: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6: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5: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7: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8: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7: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9: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0: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1: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2: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3: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14: 想起我们了吗？
13: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0: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5: 《流行纪念册》。
4: 泛黄的磁带，
16: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4: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7: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旋律一响就会让我们心情很好的歌曲，而接下来这一首呢，就是甜度满分的合唱，来自林俊杰蔡卓妍的《小酒窝》。

今天听到的那些轻快的让我们心情很好的歌曲有很多，而说解压的歌曲的话呢，大张伟创作的好像总是能够直抵人心。他的歌曲的节奏总是很魔性很轻快，而歌词呢又很直白，传递着一种松弛的豁达的生活态度。其实他呢本身的话好像常年也是会被一些舆论裹挟的，但是呢始终用非常热闹的旋律去安抚着我们，告诉大家不必事事纠结。有时候我们也会低落，生活当中也会遇到一些心情不佳的时候，但是每一次听到他的歌好像就会被欢乐的节奏冲淡那些情绪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治愈内耗的轻快歌曲，来自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

欢乐的歌曲过后呢，我们再一次回到温柔的声线。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改编自经典的外文曲目的一首歌，歌词呢写满了童年、家人还有简单的美好。很多听众都会说啊，每一次陪家人出行的时候啊，都会放这首歌，就会觉得这首歌藏着非常安稳的幸福感啊。那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

这里是流行纪念册，今天呢，我们就需要抛开所有的烦恼，不必为小事去纠结自己，奔波忙碌的一整天，我们都让他们暂时的落幕，卸下疲惫啊，留一点轻松给自己。当然啦，有时候烦恼就是很多，但是用轻快的节奏唱出来也不难啊。那接下来就听到张学友的这一首《烦恼歌》。

走完了一段轻松治愈的旅途，不管此刻你正在路上还是居家放空，希望这些旋律呢都能够留住片刻的好心情。生活总是有繁杂的琐事，但是呢希望大家永远拥有听歌自愈的底气。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会。去年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明明已经出梅，为何镇江最近还是雨水不断呢？记者从江苏省气象台了解到，本次降水主要是受副热带高压边缘、切变线等原因共同影响。由于副高边缘对流能量充沛，对流性特征明显，降雨是呈分散性分布，局地强弱差异较大。预计本次降水将会持续至7月23号，其中7月20号与22号降水比较强。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等，最低气温是26到27度，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23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最低气温26度左右，最高气温是33到34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3: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2: 哦。
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2: 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2: 还好你们动作快。
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2: 那还有好消息吗？
4: 有意思倒没朋友，带不开心带你飞。管他工作日还是休息日，每天都是快乐日，新鲜新奇新意，我来接管你的耳朵。用声音的快感给平凡的生活加把火。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放学啦！
2: 渴望飞翔，
3: 追逐梦想，
1: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2: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4: 这里是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3: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3: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5: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6: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7: 妈妈常说，美德是藏在生活里的星星。
8: 那我来当小主播，把星星穿成故事，
6: 中华美德我来讲，看新时代少年如何续写美德篇章。
9: 中华美德我来讲。大家好，我是中山路小学5年级5班的周乐晨。最近我读了朱元璋节俭的故事，心里深受触动，也明白了勤劳节俭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值得我们每个人好好学习。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虽然身居高位，却一直保持着勤劳节俭的好习惯。他从小家境贫寒，吃过了很多苦，当了皇帝后依旧从不铺张浪费。他的饭菜十分简单，大多都是粗茶淡饭，不追求山珍海味。他穿的衣服就算穿破了也不舍得扔掉，总是让工人缝补好继续穿。不仅如此，朱元璋还十分勤劳，每天勤于政事，从不偷懒懈怠，一心为百姓着想。他还下令反对铺张浪费，号召大家都养成节俭的好习惯，让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读完这个故事，我不由得脸红了，想想自己平时的做法和朱元璋爷爷比起来，真是太惭愧了。吃饭的时候，我总会不小心掉很多米粒，有时候不爱吃的菜还会偷偷倒掉。写作业的时候，总是磨磨蹭蹭，不够勤劳，常常要爸爸妈妈督促。用过的本子还没写完，就吵着要买新的。铅笔用到一半就随手乱扔，一点儿都不懂得珍惜。朱元璋身为皇帝都能做到勤劳节俭，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更应该传承这份美德。节俭并不是小气，而是珍惜每一粒粮食、每一张纸、每一度电，不浪费身边的每一样东西。勤劳就是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认真学习，积极帮爸爸妈妈做家务，不偷懒，不娇气。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产，它就像一盏灯，照亮我们成长的道路。今后我一定要改掉浪费的坏习惯，做一个勤劳节俭的好孩子，把这份传统美德传承下去，让勤俭节约的好习惯伴随自己一生。
6: 欢迎您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动物园里科普绘本当中有一种特别神

0: 奇的小动物，它有着长长的舌头，鼓鼓的眼睛，身体还可以变出各种各样的颜色，一会儿变成绿色，一会儿变成棕色，简直就像一个小小的魔术师。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变色龙。大家肯定都很好奇，为什么变色龙可以随意地改变身体的颜色呢？是为了好玩，还是藏着什么小秘密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1: 因为为了躲避他们的天敌，
2: 为了抵抗天敌不被其他猎食动物吃掉，所以他们可以变色，隐匿在环境中。
3: 因为变色龙在感知到危险之后，它就会变出这种保护色，与环境融为一体。
4: 它可以通过变色来逃离危险。
5: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6: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5: 为什么？告诉我吧。
0: 为什么变色龙可以随意的改变身体颜色呢？今天我们就来揭晓答案。变色龙变色可不是为了变魔术好玩，而是藏着超实用的生存本领呢。变色龙的皮肤里藏着很多的色素细胞，就像是带着五颜六色的颜料。它可以根据周围环境自由地调动这些细胞，让身体颜色和树叶、树皮一模一样，完美地隐藏自己，既能够躲开天敌的追捕，又能够悄悄靠近小虫子，出其不意地捕捉食物。而且变色龙变色不只是为了隐藏，还可以表达心情。害怕生气的时候，它就会变成鲜艳的颜色，警告别的动物别靠近我。心情平静的时候，颜色呢就会变得淡淡的。另外呀，温度和光线的变化也可以让它改变颜色，帮着自己调节体温。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神奇呀？它变色的速度特别快，短短几秒钟就可以换好衣服，是大自然里最神奇的伪装大师了。变色龙靠着这项独特本领，在大自然里顺利生存。其实呀，每一种小动物都有自己的生存智慧，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发现。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同学们，你们观察过夜晚的景色吗？试想一下，当夜幕降临，天空挂上星星，水面归于平静，坐在小船上看夜晚的景色，又会是怎样的一番画面呢？没有璀璨的灯光，没有喧闹的人群，只有夜色、河水和点点微光，简简单单的景物却藏着治愈人心的美。清代诗人查慎行就把自己在船上看到的夜景写成了一首短小的古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诗，去感受夜晚水乡的独特景致吧。
7: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四年级四班的孙庆熙。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舟夜书所见》。《舟夜书所见》，清·查慎行。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读完这首古诗，我仿佛看见了安静又美丽的夜晚。诗人观察得十分仔细，短短20个字就写出了夜晚河面的美景。这首诗画面唯美，简单好懂，读起来特别有画面感。我非常喜欢这首古诗。
0: 好的，感谢孙静熙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舟夜书所见，这首诗虽然只有20个字，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把夜晚船上的景色显得活灵活现， 就像是一幅精致的夜景画。我们先来读懂这首诗的题目。舟就是小船，夜夜晚，书所见就是写下自己看到的景象。所以题目的意思是在夜晚的小船上写下自己看到的景色。第一句，月黑见渔灯。诗人开篇就告诉我们当时的景色，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天空黑漆漆的，周围一片寂静，什么都看不清。就在这样的夜色里，远处河面上传来一盏渔船上的灯火，格外显眼。没有月光的夜晚，天地间都是昏暗的，这一盏灯火就成了夜色里唯一的光亮，一下子就抓住了我们的目光。第二句，孤光一点萤。诗人把这盏孤灯比作一只小小的萤火虫，孤光，孤零零的光亮，微弱的灯光在黑暗中闪烁，就像是黑夜里面飞着的萤火虫，光芒小小的，柔柔的，不耀眼，却格外温柔。这个比喻特别生动，让我们一下子就可以想象出灯光微弱又可爱的样子，也写出了夜晚河面的安静与清幽。后两句，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这也是全诗最精彩的部分了。一阵微风吹过河面，吹起了一层层细细的水波，原本聚集在一起的鱼灯灯光倒映在水面上，被波浪打散，瞬间成了满河的星光。灯光随着水波轻轻晃动，一闪一闪的，就像是天上的星星掉进了河里，铺满了整个水面，原本昏暗的河面一下子就变得璀璨又梦幻。这首诗虽然短小，却从静到动，把夜晚河面的景色显得特别有画面感，从漆黑夜里的一点渔火，到微风吹过，灯光化作满河的繁星，简单的景物在诗人笔下变得格外美好。诗人用心观察身边的细微景色，才可以把平凡的夜晚写得如此动人。生活中处处都是美景，无论是白天的花草树木，还是夜晚的灯光星光，只要我们用心观察，用心感受，就可以发现身边的小美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华夏千年历史，英雄风骨长存，无数仁人志士坚守气节，宁死不屈，用生命守护国家大义，不忘初心，坚守忠诚。南宋英雄文天祥面对强敌的威逼利诱，绝不投降背叛国家，宁肯牺牲生命，也要坚守民族骨气，留下千古正气。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宁死不屈的文天祥。文天祥一生忠心爱国，守护南宋山河。敌军大举入侵，国家危难之际，他挺身而出，带领军队奋力抵抗，保卫百姓与国土。战争残酷艰难，兵力不足，粮草短缺，他依然顽强作战，绝不退缩。不幸战败被俘之后，敌人十分敬佩他的才华和骨气，想用高官厚禄劝他投降，许诺他荣华富贵，大权高位，只要归顺朝廷，就可以享受一生的安稳奢华生活。面对巨大诱惑，文天祥毫不动摇，他心中只有家国，绝不背叛祖国，背叛百姓。凶狠的敌人见利诱没用，就用严刑拷打，残酷折磨，逼迫他屈服，囚禁在阴暗潮湿牢房，受尽苦难折磨。漫长牢狱岁月，他饱受折磨，身体虚弱痛苦，却始终挺直脊梁，坚守气节。不管如何威逼恐吓，不管如何高官诱惑，他都坚定拒绝，绝不低头妥协。他写下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明自己甘愿为国捐躯，坚守忠心正气。他不愿苟且偷生，不愿背弃家国，以赤诚忠心面对生死，以浩然正气面对磨难。最终文天祥慷慨就义，用生命守护民族尊严，用一生诠释爱国气节。他不畏强权，不贪富贵，忠诚爱国，坚守初心，成为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敬仰的英雄榜样。家国在心，气节长存，风骨不朽。同学们，文天祥宁死不屈，坚守爱国气节，不贪荣华，不负家国。我们要心怀家国，正直勇敢，做有骨气有担当的好少年。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少年中国》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秦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较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报
3: 说
2: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3: 啊。
4: 报，
5: 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6: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2: 这
7: 咱们4铢钱一碗。
8: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3: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2: 哦，请讲请讲。
3: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2: 这是为何？
9: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0: 我明白了，
11: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3: 来喽，
12: 来给我看看拍的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3: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3: 哎，删删删删。
1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4: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一刻，
15: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16: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如果把人体看作成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把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一个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着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6: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会邀请到浙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浙江市妇幼保健院、浙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祝美琴主任哈。祝主任您好。
17: 哎，主任您好。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很
4: 高兴来到电台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 啊。现在是正值这个夏天哈，无论是夜晚的酷暑呢，还是空调的干燥，不少人总是表示心烦气躁哈，甚至有些人还存在着睡眠困难，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啊，究竟如何在夏天我们拥有一个优质的睡眠？先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17: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1: 好的，那先请这个祝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都说这个夏天会睡不好，还有人表示啊，一到夏天好像觉得这个觉啊要比平时其他季节会少很多，请问这个正常吗？
4: 是的，夏季觉是偏少的，不是您的错觉，人类是有季节是睡眠的，夏季本来就会偏少。发表这个有文章发表在《神经科学前沿》期刊上的有些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让292位受试者在全年的不同时间前往实验室环境中度过3个晚上，并密切监测他们的睡眠情况。结果显示，人类也有季节性睡眠，其中受试者在冬天往往睡得更久更香，总睡眠时长比夏季多60分钟，
1: 多一个小时啊。
4: 对，传统医学也认为暑热之邪最易扰乱心神，心神不安，所以表现为烦躁、失眠、情绪不稳，也不容易安然入睡。
1: 那么在这个炎炎的夏天，我们到底该如何好好的睡觉，如何拥有一个比较高质量的睡眠呢？
4: 首先我们说这个炎炎夏天，炎炎是比较热的，那我们首先要打造这个环境，打造一个清凉的一个睡眠舱。那么首先温度需要精准拿捏，室内的温度最好控制在20到24度，湿度保持在40%和60%，让身体舒适，自然就想睡觉。那么床品当然也是关键，床垫呢我们要适中，软硬适中，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要承托好我们的每个凹陷曲线。那么枕头呢也必须高度适中，不压脖子。床品呢选择夏天床品要选择透气浅色的，不能让人觉得紧张，
1: 一些深色系的可能就不太推荐了，
4: 显得会比较闷热。
1: 对对，
4: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作息要规律，给睡眠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像给睡眠上一个发条，我们不要做熬夜的刺客。那么我们有研究发现，10点到11点入睡能够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睡太晚会让我们生物钟紊乱，第二天也就会睡昏昏沉沉，容易失眠。所以我们老古话有一个说睡子午觉，子时要入睡。
1: 是，
4: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人的生活都特别的紧张，压力特别大。那么平时上班工作日把自己逼得太紧，然后总想在周末一起补觉，像这种形式其实不太建议。一般来讲我们还是要按规律的做睡眠，不要随便打破昼夜绝律，也不要把这个睡眠集中在
1: 周末
4: 一起来补觉，可能并不是一个养生的这个好办法。那么我们也建议每天中午要睡一个
1: 午觉，刚刚说的是子时的那个睡觉，
4: 子午觉。
1: 对对对，
4: 子午觉，我们说要睡一个午觉，午时要睡觉，让我们一天中午小小的这个
1: 打个盹儿，
4: 让身体修复一下。时间呢也不能太长，一般5分钟以上，不要超过30分钟。否则睡太久呢也会让我们感觉昏昏沉沉的，
1: 下午的这个工作效率反而没有办法提高。
4: 对，还有一个就是适当的运动放松我们的压力，也给睡眠一个蓄力。那么白天我们可以进行一些适度的户内户外的运动，比如散步、慢跑、打球，这些都可以，强化我们昼夜节律，同时也 运动也可以缓解，适当的缓解压力焦虑，
18: 对，释放一下，
4: 对，但是建议睡前2到3个小时不要太剧烈运动，不要让自己越运动越兴奋，
18: 反而是扰乱了睡意了。
4: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睡前都要一个小

0: 仪式吧，首先是让全身安静下来，所以我们要提前放下手机，手机因为都有蓝光会干扰我们的睡眠，调暗灯光，可以放点轻音乐冥想放松大脑，不要睡前也不要吃喝咖啡喝茶，
1: 对
0: 等等，
1: 对对，
0: 让我们容易睡容易兴奋的东西，那么这样如果做到这些，基本上我们都能够比较规律的进入睡眠。
1: 虽然说到这个夏天哈，有的时候夜晚因为一些热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会导致我们普遍的睡觉的时间会比其他季节短一些，但是掌握好刚刚朱主任提示到的这些啊，能够帮助我们提升睡眠质量的一些小方法的话，这样即便时间短了，但是质量依旧是很高的，是吧？这个非常重要哈。
0: 是的，
1: 当然除了这个季节性的因素之外呢，有些人会说哈，我不是指这夏天，我常年都睡不好啊，那么这个影响睡眠的原因其实就相对比较复杂了哈，其中有一部分人啊，是因为一个大家都熟悉又陌生的问题，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而导致睡眠质量极差。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又该如何来改善哈？稍后节目当中会来详细的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主任医师祝美琴主任做客。那先来想问一个比较生活化的问题哈，就是平时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啊听到有人说，哎，你这个打呼噜啊睡得可真香啊，那么这个打呼噜真的代表睡得好吗？
0: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重点聊的一个常识误区。实际上打鼾不等于睡得好，反而是身体发出了求救的信号。很多人认为打鼾的人睡得很沉很踏实，但是在我们睡眠科医生来看的话，响亮而不规律的打鼾恰恰是我们上呼吸道气道发生了狭窄的重要标志，这也就是我们睡眠呼吸科的一个障碍的病人。所以听众朋友们记住一句话，鼾声均匀的可能是普通打鼾，但鼾声忽大忽小时有时无中间有停顿的，一定要警惕，这可能是睡眠中气道阻塞的典型表现。
1: 就刚刚提到一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这个概念哈，您能不能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好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英文简写是 OSAS， 本质上是一种睡眠呼吸障碍。用最通俗的话语说，就是睡觉的时候我们嗓子眼里的管子塌了，气儿过不去了。正常人在睡眠中咽喉部的肌肉它是放松的，但 OSAS 患者的气道结构本身就偏窄，加上肥胖肌肉松弛等因素，气道就会在睡眠中明显塌陷阻塞，变得狭窄或者甚至阻塞了这个呼吸道，
1: 堵住了。
0: 对，所以每次阻塞如果时间超过10秒甚至更长的话，那么我们人体的血氧就跟不上去了，会明显下降，大脑就会感觉到危险，然后就会用尽各种方法去把我们唤醒，去重新呼吸。这个过程一个晚上可能会发生几十次，甚至严重的会上百次。但患者本人第二天不一定记得起来。所以结果就是，人虽然睡了一整夜，但实际上都是被睡眠无数次打断，根本没有获得高质量的持续的深睡眠状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睡眠不够无效睡眠。也即使每个晚上睡了8小时，但是第二天仍然犯困。
1: 是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常见吗？大概有多少人会存在着这种困扰呢？
0: 现在目前情况下还是比较常见的。根据我们中华医学会最新发布的指南，看我国成人中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障碍的总体患病率大概在11.8%，也就是说平均每9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 呼吸障碍问题。
1: 嗯，
0: 按总人口估算的话，我国的 OCS 患者人数是已经高达了1.76亿，是居全球首位的。这个数字可能会让很多人震撼，但是更让人担忧的是，我国 OCS 的诊断率不足1%。
1: 哦，
0: 绝大多数患者根本不知道自己这是一个病，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1: 是的啊，那我之前好像就是在新闻上有听到，就是不少名人好像也受到过这个问题的困扰啊。您能不能跟大家来聊一聊哈，让大家知道一下，其实这个问题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近啊。
0: 好的，这个名人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好，是我们关注比较多的，
1: 嗯，
0: 也让我们打开了这个对这个疾病的认识。
1: 是，
0: 所以这个也确实是提一提名人的问题也很有意义。嗯，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这个我们OCS并不是小众病。比如美国总统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就是美国的总统拜登。
1: 嗯，前总统拜登。
0: 对，白宫发言人公开确定拜登是患有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自2008年以来就确诊了，至今已经长达了15年。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要佩戴这个睡眠呼吸机来确保呼吸通畅，
1: 嗯，
0: 那么现在他也一直保持健康，
1: 嗯，
0: 那么国内也比较有名的，比如那个43岁的霍启刚，
1: 嗯，
0: 他也是患有这个 OCS 的，前几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公开谈到了自己长期饱受夜间反复被憋醒、白天犯困、精力不足、记忆力下降等困扰，
1: 嗯，
0: 这个也。当时我记得报道的时候也引起了一波人的这个
1: 关注，对，
0: 嗯，对。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就是前奥体会员体操冠军杨威也表示，
1: 嗯，
0: 他这个睡眠暂停综合症呢表现为就是时间较长的不吸气，
1: 嗯，
0: 就是打呼有大概2到3分以上的时间是停止进气的。
1: 哦，感觉是憋住了那个状态。
0: 对，那么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1: 对， 对， 对，
0: 很多睡眠中安静的死去的病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现，
1: 他就一口气儿他就喘不上来了，
0: 然后就一直就过去了，
1: 睡过去了、哦，
0: 就是身体没有能力把他给唤醒，最后就，
1: 这个是直接威胁到生命的。
0: 对，其实我们好多严重的病人其实都受到这种困扰，我们在做睡眠监测的时候，我们好多人并不知道自己会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暂停，但是做出来后发现好多人
1: 很严重，
0: 存在2分以上的这个睡眠暂停情况。还有一些影视明星，这些我们这个可能跟这个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的一些这个。就是比如陈乔恩，
1: 他是说了，说了很多之后，终于听到一名女性了，是不是这个疾病在临床上男性要多过于女性？
0: 男性明显要多过女性，还有
1: 陈乔恩，
0: 对，陈乔恩，他是做过手术的，他也反复说过，他是有这个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敢于告诉大家我有这个疾病，
1: 嗯，
0: 然后他也接受过手术，
1: 对。
0: 那么还有歌手胡海泉和《向往的生活》中的黄磊
1: 啊，
0: 他们在综艺那个节目上就可以直接就拍了他们戴呼吸机睡觉，
1: 对、哎，当时还很多人很好奇他是戴什么东西睡觉啊，后来发现原来也有相关的疾病，
0: 所以说其实这个疾病离我们很近，并不遥远，所以说你看，从奥运冠军到国家领导人，到商界精英，到演艺明星。这些人都在经历着跟我们普通人一样的困扰，
1: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们不要觉得打鼾 OCS 是什么羞于启齿的事儿，
1: 嗯，
0: 它也不是，它是一个常见病，需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1: 是的，
0: 这个是关键。
1: 对，那就是除了成年人哈，小孩子会有这个相关的问题吗？因为好像有些孩子是吧，睡觉打呼噜，家长还会觉得特别可爱啊。
0: 对对对，就是说，哎呀，以前我们认为，哎呀，这个孩子打呼噜打得可好了，睡得可香了。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如果说有不均匀打呼或者孩子打呼，还是要非常引起重视的。
1: 嗯，
0: 因为孩子打呼，对我们对影响其实是更深远的。那么儿童这个 OCS 常见的病因，它是扁桃体的 肿大和腺体一样
1: 腺样体
0: 腺样肥大，
1: 对对对，
0: 这个是我们。

0: 的主要的一个病因，但是现在生活因为孩子可能生活条件好了、活动少了，肥胖的儿童越来越多了，
1: 小胖墩儿都是、
0: 那么肥胖儿童发现他的脖子都偏短，那么所以说、现在的儿童患上 OSAS 的这个人孩子也越来越多了、同时反过来这个孩子患上 OSAS 以后也会加重内分泌紊乱，造成他进一步的肥胖、然后所以有的孩子为什么减肥减不下来，这也是一个因为疾病的原因。
1: 对，
0: 嗯，我们刚刚说了儿童的 OSAS 的危害远超成人，第一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生长激素的分泌，影响身高、其次它会导致孩子上课注意力难以集中，记忆力下降，这个对学习来讲是非常大的。我也接诊过几个孩子，是一个小胖墩，然后我再说，我说这个孩子记忆力下降，那孩子在旁边猛点头，是是是的，
1: 根本记不住，脑子懵懵的感觉。
0: 对对，我说，我跟家长说，我本来是清华北大的料，结果因为这个病
1: 考上大学了，是吧？
0: 考到三流，我说那不是太冤枉了吗？
1: 对对对，
0: 所以说。
1: 所以源头是在这里，
0: 对、所以家长千万不要轻视孩子的小呼噜，尤其是肥胖胖这个脖子短的打鼾的一定要来看、还有一些扁桃体腺样肥大的也一定要加紧治疗。
1: 那是不是说这个不同年龄段的人患病率啊有没有一些差异，有哪些人最容易中招，就哪些人群是属于高危人群，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详细的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呼吸睡眠呼吸科的主任医师哈、祝美琴主任。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明明已经出梅，为何镇江最近还是雨水不断呢？记者从江苏省气象台了解到，本次降水主要是受副热带高压边缘、切变线等原因共同影响。由于副高边缘对流能量充沛，对流性特征明显，降雨是呈分散性分布，局地强弱差异较大。预计本次降水将会持续至7月23号，其中7月20号与22号降水比较强。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等，最低气温是26到27度，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23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最低气温26度左右，最高气温是33到34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3: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如果把人体看作成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把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一个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着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7: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 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祝美琴主任医师哈。祝主任您好。
8: 哎，诸位您好。
1: 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哈，特别是一些这个会常年有这个睡觉有打呼噜这个习惯的朋友们啊，可能要非常的警惕了啊，有没有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叫做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啊？往小了说，出现这样的问题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啊，可能第二天早上起来也是昏昏沉沉的。那往大了说，甚至有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啊。刚刚讲到了啊，其实这样这个疾病的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有些人可能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不知道，因为晚上睡着了之后，大家也没意识，是吧？您刚刚讲到，就是有些人晚上可能有几十次，甚至于上百次的呼吸暂停，但是他自己不知道。完全没有这个意识啊！另外还有一些在生长发育期的小孩子，我们都知道，孩子晚上睡好觉，对于他的这个生长发育而言是有多么的重要哈。如果说也出现了这个问题的话，肯定是会影响到啊身体发育，甚至于智力发育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想请朱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人啊，他患病率是不是有一些差异？有哪些人是属于高危人群，要特别警惕的呢？
8: 这个差异是很明显的。首先从年龄上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发病率是增长的。60岁以上的人群发生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发生率是高达40%左右。因为年龄
1: 高的了，
8: 年龄的增长，我们咽喉部的肌肉嘛也是越来越松弛的，那么气道的支撑能力也是下降的，尤其是那些发生过脑血管疾病的人，那么他的这个睡眠呼吸问题更严重。那么从性别上来说的话，男性的患病率风险是明显大于女性的，大概是2.6倍。但是女性在绝经期后，它会逐渐升高，大概最后跟男性这个发病率是持平的。那么此外，我们还有几个因素跟我们这个发病率有关系。第一，首先是最重要的就是肥胖。那么肥胖是我们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最大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41%的中重度的这个 OSAS 患者是合并有肥胖症的。人体每增加体重每增加10%，那么我们的呼吸暂停指数就会增加32%，这个是指数还是蛮大的。中度至重度的 OSAS 发生的风险将会增加6倍。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本身就有气道结构异常的病人，比如有扁桃体肥大、鼻中隔偏曲、小下颌舌体肥大，这些人也容易发生这个 OSAS。 还有一些就是有三高症的、有代谢综合症的这些病人，可以跟 OSAS 互为因果循环，互相加重。那么还有一些生活因素也会影响，比如长期饮酒、吸烟、服用镇静安眠药，那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我们的大脑皮层发生这个松弛，然后影响我们的这个呼吸机。所以也会加重气道阻塞，尤其是已经有 OSAS 的人，如果再增加这些因素的话，那么它会更严重。所以就要提醒我们观众听众，如果颈围超过40厘米，女性超过38厘米，
1: 就是说
8: 高度颈垫，
1: 就是说
8: 对短脖子、粗脖子，因为我们
1: 长度不够是吧？
8: 它比较粗，然后它也会引起我们的这个呼吸机、呼吸气道在脖子这一块就会狭窄。
1: 这是一个是不是一个天生的生理结构的问题呢？
8: 跟肥胖有关系，
1: 也有关系。
8: 对，
1: 所以这类人群，以上说到的这些人群，可能就需要高度的警惕了啊。我相信说到这儿，有一些听众可能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了。哎呀， 我这个睡觉好像也有打呼噜的习惯呢哈，那我有没有这个呼吸暂停的这个毛病呢？
8: 这个很简单。那首先我们如果有呼吸暂停，首先第一个，我们的伴侣有没有发声听到
1: 对，
8: 不均匀打呼这个情况，因为有的人他可能睡眠比较好，他虽然千百次的把他唤醒到浅睡眠，他调整了呼吸，但是他不一定醒过来。
1: 对对，
8: 这是一个。第二个，自己有没有白天睡完一觉以后仍然很困很犯困，然后记忆力也下降了，老是这个开个会打个盹，等红绿灯的时候也打个盹
1: 这都能睡着。
8: 对，有些人就是很神奇的，我以前碰到一个朋友说他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就能睡一觉，这个很可怕的，
1: 很危险。
8: 对，如果您有这种短暂性的睡眠，白天很犯困，记忆力下降，人就莫名其妙的就觉得很疲倦，那么多半也有。那么第三个，那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咱去做一个睡眠监测，
1: 对，
8: 就知道
1: 这个是很直观的，
8: 有没有判
1: 断。
8: 对，这个是我们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1: 那这个睡眠监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8: 睡眠监测其实很简单，我们有专门的仪器可以收集我们睡眠中的各种电生理状况来去判断，最后在电脑中进行分析，还有计时进行分析，然后来判断您这个有没有这个晚上有没有打呼
1: 吸暂
8: 有没有暂停，
1: 嗯，
8: 一个晚上暂停了多少次，缺氧有没有，缺氧的严重程度，然后从而
1: 很详细是吧，
8: 病情的轻重状况。我们医院睡眠监测这个做得比较好，我们有专门的一个睡眠监测房间，安排的像宾馆一样非常舒适。就是我们患者呢只要去睡一个晚上就可以，这个睡一个晚上不需要您做什么穿刺，是全身是没有创伤没有痛苦的，也很舒服，
1: 就是、
8: 可以让我们每个患者体验到宾至如归的感觉。
1: 就是在我想多问一下，就是在这个监测的过程当中他会不会给予一些治疗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挺危险的一件事是吧，还是纯粹只是就是客观的去记录去监测，也不会给予任何的辅助。
8: 您说的这个确实是有的人，我们刚刚说了，有些人在睡眠中可以暂停甚至三分钟以上。
1: 对呀，
8: 像这一类人睡眠它就是危险因素，他睡眠中可能就会发生风险。那么针对这些人重的病人，我们是里间是睡眠，外间我们里间是有安排各种监测仪、那么外间有专门的医护人员盯着屏幕看您会不会报警，有没有暂停，
1: 很吓人。
8: 对，因为我们也害怕在医院
1: 万一出什么事儿哈，
8: 睡过去咋办？
1: 对 对,
8: 对,
1: 对，
8: 这种病人我们是要
1: 会监测的
8: 要监测的，
1: 就是你在呼呼大睡，然后外面会有医护人员
8: 帮
1: 你监测，保障你的这个生命安全是吧？那如果说一旦确诊了的确是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那如果说有人说有人就是心大，他觉得说好像影响不大，因为真的长年累月这样下来之后，身体他可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个节奏了如果说不治疗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存在哪一些这个危害？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是睡过去这么严重的危害，其他还会有哪些呢？
8: 其实危害是还是蛮严重的，这个也是我们大家都忽略掉了，但是疾病本身会发展到严重程度，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我们的国家关于健康问题健康恢复有专门的关于睡眠这一条，具体是哪一条我不记得了。所以我在这边这个节目中就要跟大家强调，OSAS绝不是只是打呼噜的小毛病，它会对我们全身多器官多系统影响的一个慢性疾病。那么最主要的危害体现在心血管方面，OSAS它会导致夜间血压下降，引发高血压，在难治性的高血压患者中，有高达71%-85%的患者同时是患有OSAS的。此外，它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也与我们的OSAS密切相关。 这个 OSASH 它会增加我们冠心病、心律失常等发生概率，
9: 就是恶性循环。
8: 对，
9: 嗯，
8: 在脑血管方面，那么它除了会导致脑卒中等发生风险，它还可以导致我们一些这个痴呆，就是阿尔茨海默综合征、
9: 嗯、
8: 认知障碍、
9: 哦、
8: 等等的发生风险。那么在代谢方面，OSASH可以也可以引起胰岛素抵抗、
9: 嗯、
8: 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增加，也可以跟阿型糖尿病形成恶性循环相互的。嗯，在生殖和泌尿方面，OSASH有些病人，我经常接诊的病人说，哎呀，我晚上不是被憋醒的，我是被尿憋醒的、
9: 啊、对，
8: 嗯，他因为OSASH
9: 夜尿增多是吧，
8: 就会导致我们的夜尿增加。
9: 嗯，
8: 男性还有一个就是性功能也会同时下降。
9: 嗯
8: 嗯，还有一些会导致我们抑郁风险啊、胃食管、
9: 啊、情绪的问题
8: 等等、
9: 嗯、对
8: 发生。
9: 对， 对， 对，
8: 所以这边其实我想跟大家提一个，其实刚刚说了我们会有个短暂的睡眠，所以说还有一个最大的风险，我们除了在睡眠中过去，还有一个跟我们直接跟我们的生命安全有关的、
9: 嗯、
8: 就是车祸的发生率
9: 啊、哦，特别是高速上、
8: 对，
9: 太困了，
8: 尤其是当比较单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大脑立即进入到一个睡眠状态。
9: 嗯，
8: 那么其实美国有统计，它60%的车祸中发生率中有这个有60%的是跟 OSASH 有关系的。
9: 嗯、
8: 所以这个是非常让人害怕的，所以不要把 OSASH 当成打鼾，把它当成一件小事。
9: 对。那确诊了之后啊，一般临床上会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法呢？我们来说一说。
8: OSASH 的治疗方法、治疗路径还是比较清晰的，也是目前比较成熟的。关键是要早发现、规范治疗。
9: 嗯。
8: 绝大部分呢，可以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睡眠状态和生活质量。那么我们治疗方法分几个层面。首先是生活方式的干预，
9: 嗯，
8: 对于有轻度的一个 OSASH 来讲，主要是通过减重、戒烟戒酒啊、比如饮茶、戒咖啡、戒茶、
9: 哦，
8: 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人仰卧的话，特别容易舌根后坠，阻塞气道、
9: 嗯，
8: 那我们通过改变，就是
9: 睡眠
8: 的姿势，
9: 嗯，
8: 避免它塌陷、阻塞。还有就是尽量避免镇静安眠药等等、
9: 哦、
8: 那么第二个也就是我们的首选的一个治疗方式，
9: 嗯，
8: 就是佩戴睡眠呼吸机。就像我们的这个
9: 黄磊
8: 、嗯、等，他们是佩戴呼吸机的，
9: 他们连上节目睡觉都得把这玩意儿带着。
8: 我们是提倡走到哪里睡到哪里
9: 带
8: 到哪里。
9: 嗯，
8: 对。那么重度的患者那么都是要佩戴呼吸机的。
9: 嗯嗯
8: 嗯。
9: 那如果有些人这个呼吸机不耐受怎么办呢？
8: 其实是有一个就是从不习惯到习惯的过程。
9: 还是要养成习惯。
8: 对，因为呼吸机它有个压力滴定。
9: 嗯，
8: 那么我们的阻塞，每个人的阻塞情况不一样，他们需要的压力也不一样，那么我们要调整到自己合适的压力。
9: 嗯，
8: 让它自然而然习惯以后，然后不抵触，那么我们就可以长期佩戴。
9: 就是说我们和这个呼吸机之间要有一段时间的磨合。
8: 对，
9: 磨合到你最舒服的那个状态，你知道该调节到什么样的位置适合自己的、嗯、
8: 是的，我们医院也就是也长期就是对于我来我们医院做治疗的，
9: 嗯嗯，
8: 我们会长期随访，随时上门调整这个压力。因为有时候调整好了，他可能给的压力可能数值也会相应的需要
9: 变化
8: 调整、
9: 哦、
8: 否则你打得过高的压力它反而会不适应。
9: 对对，
8: 会觉得有种冰石感、
9: 哦、
8: 嗯，所以压力长期佩戴的时候压力的调整也很重要。
9: 嗯嗯嗯
8: 嗯，
9: 以自己的感受为主是吧。
8: 对对对、
9: 嗯、另外一些特别严重的是不是就需要进行手术治疗？
8: 对于一些有明显阻塞的我们一般都是建议手术。有一些轻的如果不耐受呼吸机的，那我们可以佩戴口腔矫正器等等治疗。
9: 嗯嗯嗯。 那如果说有这方面需求的哈，想要去就诊的患者的话，是可以专门到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的阻塞性睡眠呼吸专科门诊来寻求帮助啊，就有专门的这个科是吧？
8: 对，
9: 你只要挂了这个科之后，然后就可以去专门的问诊了啊，其他的比如说大家会比较关注的啊，我这个睡眠监测我要准备一些什么吗？
8: 我们睡眠监测不需要准备任何，我们市院提供了两种方式，
9: 嗯，
8: 一个就是说您直接过来，晚上过来八点半十点或者十点钟过来，因为我白天工作很忙，
9: 嗯，
8: 那么我晚上过来
9: 就
8: 来睡一个觉，
9: 收拾准备好，就相当于住宾馆，
8: 住宾馆您来住个宾馆睡一觉，其他事情我们医生来，全由我们医生来。
9: 哦，
8: 第二种方式就是说有些人就是认床，
9: 哎，
8: 睡眠
9: 睡不
8: 太好
9: 了，对对对。
8: 那么对，我们也提供了个性化的服务，就是我们租个机子，
9: 嗯，
8: 带回去，
9: 哦，
8: 然后我们全程，晚上提供专业指导，比如视频指导来去收集带好这个，
9: 嗯，
8: 带好这个监测仪，
9: 嗯嗯，
8: 然后第二天把监测仪送回来，我们再取数据，
9: 嗯，
8: 进行分析，
9: 嗯，
8: 所以说这个比较方便，不需要我们准备任何东西。
9: 是的，然后医生也会对每一位患者来进行一个长期随访管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
8: 对，
9: 那睡眠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事情哈，占到了人生的这个三分之一的时间。良好的睡眠不仅是第二天精力充沛的保证，也是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基础啊。如果说您也存在着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的话，也不要太过于紧张，可防可治啊。刚刚周主任也说到了，关键是在于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祝美琴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祝主任，谢谢您。
8: 哎，谢谢您，诸位。
9: 好，我是周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10: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1: 如果把人体看成是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将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

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筋膜啊，是筋和膜的合称，附于骨节者为筋，包于肌腱外者为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张杰解释，筋膜是覆盖全身、无缝连接的结缔组织，就像是一件紧身衣，将肌肉、骨骼、器官牢牢包裹并串联起来，多点贯通，牵一发而动全身。当这件紧身衣的某一处因为劳损、外伤或是不良姿势出现紧张、粘连而卡住时，整个力学传递系统就会失衡。这就像是推倒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异常的拉力会沿着筋膜网络一路传递下去。张杰表示，人体的肩颈等部位力学感受器特别密集敏感，一旦受力失衡，比如一边承受10千克重量，另一边仅2千克，那么大脑接受到这种不平衡的信号之后，就会产生难受、酸胀甚至疼痛的感觉。这种异常的张力啊，还能从头顶传递到脚后跟，形成全身多处疼痛。而疼痛最终在哪个部位停住，往往是取决于个人的薄弱部位、体态和生活习惯。如何判断疼痛是否由筋膜链失衡引发呢？张杰总结了三个典型的表现。第一是疼痛会跑。疼痛位置不固定，且经常会沿着身体特定线路发展，比如初始是腰痛，之后呢逐渐蔓延为背痛、颈肩痛，呈明显的线状或带状扩散。第二，痛点明显且与多穴位重合，按压身体特定点位的时候，疼痛感会显著增强。这些点位啊，恰恰是筋膜力学传递的关键节点，包括风池穴、肩胛内侧诸穴，还有腰眼穴等等。第三，疼痛反复发作，处理单一部位只能暂时缓解，没过多久又会在其他的部位出现。这是因为疼痛是源自于身体力学系统失衡，局部治疗没能触及根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爱博医院神经康复科副主任医师孙新婷进一步表示，如果没有明确的外伤史，且排除了肿瘤、心梗引发的肩背部放射痛，以及不稳定性心绞痛导致的上肢或是后背痛等特殊情况，突然出现疼痛，且疼痛在特定条件下能自行缓解，也需要警惕是否筋膜链出了问题。任何人都可能面临筋膜失衡导致的疼痛，孙新婷提醒几类人需要格外警惕：体质下降、足踝功能减退、走路姿势异常，比如内八字、外八字、罗圈腿的人；过度强调腹式呼吸，使胸部筋膜活动性变差者，以及低头久坐者、坐站姿势不良者及特殊职业群体，如司机。重建筋膜动态平衡，要优化足下等下肢部位功能，并适当的调整中段呼吸方式，矫正身体尤其是上半身不良体态。首先是稳足踝，筑牢筋膜根基，日常通过提踵，也就是垫脚、勾脚等训练来锻炼足踝肌肉，增强其稳定性。少穿长筒靴、高跟鞋等限制足踝功能的鞋，避免盲目拉伸，不要随意练习一字马，就是两腿呈一字形反方向分开，以免损伤筋膜力学的平衡。第二，调呼吸，恢复筋膜弹性。通过腹式呼吸和胸式呼吸，吸气时啊，胸廓充分扩张，呼气时收缩胸廓，来结合恢复胸廓活动性，改善筋膜滑动性和相关功能。孙新婷特别提到，部分患有乳腺结节、肺结节、甲状腺结节等，或出现不明原因的胸痛、胸闷，都可能是和呼吸方式不当和胸膜紧张有关，建议可以通过胸式呼吸来进行干预。正题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

0: 是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很多人喜欢听老歌，我想是因为老歌当中藏着一些我们的曾经和过往，短短几分钟时间却可以包纳人世间的种种喜怒哀乐。你曾经经历过的或者你没有经历过的，好像我们都可以在这些老歌当中找到。有人说，生活就像一场不能重来的旅程，你可以去回望，但是却无法回去。漫漫长路，是不是会有那么一首歌能够一直陪你到老呢？今天的音乐旅程由这首《再回首》开始。

恒再回首。很多人想到姜育恒都会第一时间联想到这首再回首。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另外一位唱将级的人物苏芮。当年飞碟唱片认为女生有女生的味道，男生有男生的感觉，所以当时啊，在苏芮唱完这首歌之后，打算在公司内部找一位男生尝试一下这首歌曲。最终呢，他们选择了姜育恒。

感谢飞碟的选择，让我们遇见了姜育恒版本的这首《再回首》。姜育恒嗓音当中的那种沧桑感，让整首歌好像就有了一种千帆过后的释然。

0: 所有的人生格言都告诉我们要向前看，但是我们的人生轨迹好像注定了这一辈子我们都要不断地回头张望，那些过去的事，曾经的人，都在一回首当中渐渐清晰。这些往事，这些回忆，就如同微风，总是在你不经意间掠过心头。继续来听《如风往事》。
1: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啊，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两个反差非常大的声音的碰撞，也是两个个性截然不同的音乐人他们的合作，李宗盛和卢冠廷，微风往事，李宗盛的词，卢冠廷的曲。李宗盛幽默风趣，温柔又多情，他的内心是外放的，他时刻都寻求着突破，才有了想得却不可得的那种无奈。而卢冠廷平淡孤独，柔和又很专情，他的内心是内敛的。当卢冠廷决定和自己的妻子唐淑琛携手共度人生的时候，他就没有了任何的企图心。人生路怎么会困难重重？卢冠廷和李宗盛这两个性格迥异的男人，也在这首歌当中啊，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对于情的诠释。李宗盛粗犷不羁，卢冠廷细腻内敛，就像一个在说时间如风，回忆过去留下了太多感慨，而另一个却说时间如风，我的过去很美好很快乐。人生千百事，总有那么几段情会让我们记忆深刻，回头再听听这些如风往事，是不是也会让你感慨万千呢？继续来听齐秦《往事随风》。

这是齐秦1996年的作品《往事随风》。据说这首歌的词是著名音乐人许常德专门为齐秦逝去的爱情所写的。其实当岁月不断冲刷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东西都是会渐渐远去的，那些闪着光的青春脸庞，那些爱恨情仇，在时间的冲刷下也终将逐渐的消散，到最后好像也只剩下了一曲老歌悠悠地回荡在我们的耳边，告诉你往事不可追，唯有留住这一秒。

这个声音大概有很多人会觉得有些陌生，留住这一秒，演唱者刘晓慧。听到这个名字，或许你还是一头雾水，她是谁？她有什么作品？而即便你知道她曾经是大名鼎鼎的宝丽金四小花之一，恐怕也早已经忘记了她的样子。时间的力量太大了，模糊了很多人，很多事情。但是我相信总会有一些东西是挥之不去的，像是这些音符已经刻在了光阴里，成为过往的一部分。今天我们一起听那些如风的往事，伴随着记忆当中的那些旋律，继续来听到这首《当爱已成往事》。

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我们重遇老歌手的音乐主角，他除了唱歌，也写歌写词，还出版钢琴演奏专辑，同时他还为很多人制作唱片。我们究竟该如何界定他呢？歌手、制作人、钢琴演奏家，还是其他？这个答案就让我们在今天的音乐旅程当中一起来寻找。我们先来听一听他带来的这首《为爱往前飞》。

这是一首1992年的作品《为爱往前飞》，不知道你对于这个唱歌的人是不是熟悉。这是一个戴着眼镜的很清瘦的男人，林隆璇。1987年林隆璇推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走出校园》以后，在这之后他除了唱歌也写歌写词，出版演奏专辑，当然他也帮很多人制作专辑。最早知道林隆璇是因为他为别人创作的歌曲，早些年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容颜》，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都是曾经轰动华语歌坛的经典之作。那个时候的我们记住了张信哲，记住了那英，却忽略了躲在这两首歌背后的功臣林隆璇。翻开林隆璇的音乐历史，你会发现他已经发表歌曲超过了500首，发表过歌词超过100首，也已经制作过专辑超过50张，其中包括那英、张信哲、孟庭苇、陈慧琳、范晓萱、赵咏华等等。偶然间你在一张畅销唱片的内页，很可能就会看见他写的歌。写歌的人不知道这首歌会温暖多少人，可是听歌的我们却不会忘记。我们就来听这首曾经打动过很多人的作品《难以抗拒你容颜》。

难以抗拒你容颜，这是歌曲作者林隆璇自己的演唱版本。听听歌曲创作者演唱自己的歌，还是让人有不同的触动，因为写歌的人才知道这首歌背后真正的故事。最近看到林隆璇的消息还是那么清瘦，想想当年他也是一副清瘦的书生模样，戴着眼镜非常斯文，在钢琴前就这样自弹自唱地走入了我们的视线。几十年过去了，岁月无情，却从不曾对他有所苛待。很多当年我们心中的偶像大多已经褪去了光环，只有他还是看得到身上的书生气，干净的让人舒服。我相信一颗浮躁的心永远做不了这样纯净的音乐，而再恋慕繁华的心偶尔也会想静下来听安静的歌。希望他这样的安静平和的书生气息还能继续存在下去。接着来听到林隆璇和周慧敏合作带来的《留言》。

留言来自于周慧敏和林隆璇的合作，由林隆璇作曲。这首1992年的作品帮助当时的玉女掌门周慧敏成功打开了中国台湾地区的唱片市场，也成为周慧敏歌唱生涯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实林隆璇有很多为人所熟悉的作品，我爱你这样深，我还是爱你到老，为爱往前飞，包括他为其他歌手创作的《白天不懂夜的黑》、《难以抗拒你容颜》、《泪海》等等。多年之后再次听见，你会发现时间选择了这些旋律成为经典。林隆璇是那种充满优雅和人文气质的男人，他所创作的歌曲都深深烙有他自己的痕迹，清新的创作风格，旋律感极强的曲子，在如今也已经是很难得了。他的每一首歌都是我们面对情感、了解男人心声的最好选择。继续来听这个男人带来的《我爱你这样深》。

时间淬炼着情歌，同样也磨练着男人。林隆璇，一个散发着人文气质的优雅钢琴歌者，一个深深懂得音乐质地的制作人，在他的歌声里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人文抒情世界，我们也在他的歌声当中能够感受到这一份难得的平和。我们继续来听林隆璇带来的这首《我还是爱你到老》。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讲述了已过天命之年依旧风姿飒爽的宋明媚决心到北京和儿子相伴，却因一场老年相亲节目而爆红，被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巨变中。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1集。于大妈一行人走进明媚家政。
1: 有人吗？
2: 哟，是于大妈呀，我还想请你来给我们指导工作呢。请坐，请坐。
1: 你不请我也得来，要不非出大乱子不可。
3: 就是。
0: 于大妈把一沓宣传单扔在桌上。
1: 这是你让他们去贴的？
2: 怎么回事？这是
4: 我们还没贴几张呢。
1: 要不是我眼疾手快，你就犯下大错误了。
3: 就是。
1: 宋大姐，你出门瞅瞅去，这满胡同的门上贴的都是你们家的宣传单，你们倒挺有辙，挺有经验啊。
4: 我们哪有那么聪明啊，那傅伯恒出的主意。
1: 就是这个老傅。
3: 就是。
1: 不是大姐说你，你说你看着挺明白，挺有素养一人，怎么能带头损害市容市貌呢？这一点道理都不懂，亏你们还是干家政的。
2: 对不起，是我没说清楚，其实我们本意啊，也就是想加大一下宣传力度，没成想。哎，你们俩听好了啊，把所有发出去的宣传册都拿回来，一份不许少啊，听明白没有？
1: 认错态度还不错。
3: 就是就是。
1: 下不为例。好了，你忙吧，我走了。
2: 哎呀，就是那我送送你一趟去。
1: 生意怎么样啊？
4: 就是因为刚开始不好，我们才想这个办法。
1: 生意好了谁整这？你们做家政的也不容易，大姐我也不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人。
3: 就是。
1: 走吧，你们忙吧。啊，
2: 那我送送你。慢点慢点慢点。
1: 我们居委会是市里文明单位，以说服教育为主，这回就不罚款了，谢谢。
3: 哎，小鱼小鱼小鱼。
0: 于大妈刚走，傅伯恒迎了上来。
3: 这杀鸡儆猴你可不能心慈手软啊。
1: 哼，要是再有宣传材料放到居委会去，我帮你宣传，可不能再四处乱贴了。
3: 哟，这亲戚吧，啊，还姑息养奸呢。
1: 老傅，有你什么事儿啊？
3: 就是。什么就是啊，这房子是我的，作为房东就有权利监督房客。我跟你说，他们这公司再犯规，您甭来，我就把他们取缔。
1: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3: 我怎么了？
1: 听说主意都是你出的。
3: 是啊。哎，这真是没天理了啊！你说作为一热心人，答疑解惑，传授经验，这才有座儿了。这个
1: 房东也没权胡来，你闹事儿我照样管。走。
3: 哟，你看，哎呦呵，领导息怒，领导。
1: 慢走啊。
3: 哎哎，对，慢走，领导。常来，哎，慢走。干嘛呀？
0: 宋明媚把傅伯恒拽进店里。
3: 你干嘛呀？你这是？
2: 我招你惹你了？处处给我挖坑。
3: 就您还用别人挖坑？您自个儿挖那坑您都跳不过来。
2: 你不就是为了摄像头的事跟我耿耿于怀吗？我倒想实名举报你呢，可惜让老太太抢先儿。不过说你这人是不是小时候有什么心理阴影啊？被迫害狂想症这么厉害？
3: 得得得，我不跟你掰扯，跟你争竞显得我心胸狭窄。
1: 心虚了吧？心虚了吧？心不虚走什么呀？溜什么呀你？
0: 傅伯恒被呛得哑口无言，他看了看门口的崔大福。
5: 这我自家门口，我怎么成了贼眉鼠眼的了？
0: 宋梅梅接到电话。
2: 喂，
6: 姑，我跟您说啊，我把那个咱们公司的资料给赵总了。对，赵总给他老母亲看了，他老母亲一眼就看上了一个。您猜是谁呀？何彩英阿姨。
0: 何彩英愁眉苦脸地坐在桌前。
4: 哎呦，这拖着香腮发什么愣呢？去镜子跟前照照自己的脸啊，不年轻了，禁不住扫把大眼的了。那毒心
7: 拖腮也碍着你事儿了，看不懂地图，明天找不着客户家，我能不发愁吗？
2: 干嘛呢？嘿
4: 嘿，拖着香腮坐了小半天了，发愁呢，说找不着路。
2: 哎呀，我以为多大点事儿呢， 从上小学呀，他就只认我手绘的地图。那我给你画。
4: 行了，领导亲自画图，你就喜笑颜开吧。
7: 哎呀，
2: 你这老哎呀哎呀什么呀你？
7: 这北京啊，
2: 北京有什么新鲜的呀？我给你画不就完了吗？
7: 哎呀，
2: 你别老托腮帮在这坐着了啊！知道的是你找不着地方了，不知道以为你牙疼呢。去吧，外边溜达溜达去。
4: 行行，出去吧，回来就画好
2: 了。内向，
4: 那快去吧。
0: 宋飞在办公室播放警报的音效，众人紧张起来。
8: 怎么了？怎么了？啊？怎么了？宋飞啊，你这到底是要搞什么嘛？你什么意思嘛你？
9: 人都到齐了是吧？你们看好了啊！
0: 宋飞愤怒地把移动硬盘摔到地上。

0: 疯了，疯了吧你！要赔赵不上去，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人渣，
0: 你说什么？人渣！你站住！宋飞，我警告你，我们是签了合约的，违约不光要退还定金，还要追加3倍的赔偿，而且你这是恶意违约，罪上加罪，你懂吧？林总编，你是可以给我证明的，对吧？
2: 我证明，合约是签了，但定金宋飞早退了，不付定金的合约是无效的。
3: 随后，宋飞和大鹏收拾好东西离开了公司。
4: 这个好天气，蓝蓝的天上飘着朵朵白云。
5: 我们带着鲜艳的红领巾，唱着歌，排成整齐的队伍向那郊外走去。
6: 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
5: 师傅，客官被抢了。
6: 林婷婷也辞职了，她捧着纸箱跟了出来。
7: 大餐。
8: 等我一下。
5: 师傅，你看这人谁呀？
6: 算我一个。
4: 哎，师傅，师傅，这让我抱俩呀，太沉了。走，我带你们去个好地方，上我车。
8: 放后备箱。哎，不是，师傅，师傅，哎呦，你真是我亲师傅了，嘿，师傅，太沉了，抱不动。
2: 晚上，三人在 KTV
8: 唱歌喝酒。喝多了，喝多了，你才喝了。我告诉你，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跳舞了。这都是什么人生啊？活在现在，活在当下，
4: 活在现。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关注过去，啊，那只会伤感，伤感啊！这你要是关注将来，
8: 关注将来，
4: 焦虑，只要关注现在，
8: 现在才会快乐，
4: 对不对？啊！
8: 谁说？是，我。

0: 我们全都让你的过去，你的现在。酒呢？酒呢？我还要喝酒呢。
1: 姐姐，零零二零那时间，听我说啊。虽然咱找了代驾，但是你也不能喝了啊！来，师傅，咱俩喝。
2: 你不许霸占你师傅。
0: 宋飞，我还要跟你说。

0: 王总。
1: 喂，婷婷，你现在在哪里啊？我和你说啊，现在是公司关键的时刻，你一定要认清形势，站对立场，千万不要听信那些小人，尤其是那些妖言惑众的人。
2: 你才妖言惑众。
3: 林婷婷挂了电话，醉醺醺地站起来，宋飞扶住了她。

苏菲啊，记得8年前我跟你一起进公司的时候，我对你说过什么？我说我们共进退，我做到了。

0: 欺负我，强迫我，出卖我。
1: 过了一会儿，三个人来到停车场，一个帅气的小伙子正等着林婷婷。
2: 哎，我还要再喝点儿，还没喝够。哎，哎，哎，刚好，快！我男友，这是我前男友。啊，你们握个手。
3: 我也要。
2: 我后备箱那堆行李终于有藏身之地了。
4: 兄弟，受累了。
5: 有话吗？
2: 啊，你去把他俩东西给他取下来。
3: 我带你去。我知道什么事。我看
2: 怎么样，我让你帮我参谋参谋。装得太不像了。
4: 走吧，真好。
2: 那行，就送到这儿啊，不用再送了。走了。
5: Next time, guys.
6: Gentlemen, you are gentlemen, guy. See you again. See you again.拜拜。
1: 小伙子开车带着林婷婷离去。
5: 师父，我敢肯定他是花钱雇来的，但还是很帅。
1: 第二天早上，宋明媚和王大力买完日用品，在店门口看到了两位捧着花的中年男士。
7: 师父，对，咱们那个洗洁精不是好几个箱型的吗？啊，咱们都看看哪家雇主喜欢买的，咱们自己。
8: 再生一朵花，还没开门的客人就上货了。
7: 啊，你好，
9: 你好，
7: 你们是我们的客户。啊，
9: 您是宋明媚同志吧？啊，我是专程来看您的。
10: 我也是，看到了您在电视上的风采，我心驰神往。
7: 我想跟二位解释一下，我们是家政公司，只接待雇主。哦，
9: 是这样啊。我家呀有个小孙子，正愁没人接呢，我就是雇主。
10: 我也是雇主，说下我的话吧。
9: 说我的吧。
10: 收我的吧。
9: 收下。
10: 收下我的话。我的
9: 大老远来的，上班把花收下。
10: 收下我的话吧。
9: 收下吧。
1: 何彩英哭哭啼啼的打电话。
2: 我跟那位老人说，我在周围转遍了所有的小区，没找到您说的那个地方，他就对我破口大骂。
8: 哎呀，别哭，彩云你别哭啊，别急。
2: 我拼命的解释说，我不是故意迟到的。他说，你就是故意的，你想饿死我呀？
8: 哎呀，你说这老太太怎么这么恶毒啊呢？你别急，我去接你。
1: 崔大福拿过王大力手里的电话。
11: 给我。喂，我说你们两个又不是来拐骗的，哭什么呀？
2: 那北京太大了。
11: 没事，我跟你说啊，你在原地别动，等着我，我马上去接你啊，马上，别哭啊。
8: 你快去。
11: 你在这看店，我马上去接他们，好吧？
8: 哎，赶紧去。
1: 崔大福刚要出门，傅伯恒来了。
12: 你们何来呀，二哥？
11: 哎，不是听说丢了大人了？
12: 哥
11: 啊。就没您不看的热闹。哎，怎么跟你哥说话呢？这是
8: 这不是你干嘛来了？
11: 你们这出什么事了？哎呦，
8: 彩英迷路了。
11: 哎，我就是为这事儿道喜来的。
8: 我打你！
11: 我打你！
1: 大鹏捧着纸箱跟着宋飞。
13: 哎呀，累死我了。哥，小九，
8: 小九，
13: 哎呀。哎，累死我了！哎，累死我了！哥，咱这流浪的感觉不咋地啊！
5: 大鹏，
13: 啊，
5: 对不住你。
13: 嗨，瞧您说的，哥，现在想起王总那抓狂样啊，我就特别的开心。再说了，咱昨晚那仗打多漂亮，
5: 听你爷特别给力。
12: 婷姐的事是禁忌，想想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吧？
14: 哎哥，那您还打算做新节目吗？
12: 王总肯定不依不饶的，他肯定跟其他公司说呀，谁都别收留我。
14: 没错，我也这么觉得。
1: 一个收废品的老人指了指箱子，
6: 箱子还要吗？问你呢，箱子还要吗？
15: 我得看看啊，里边都是东西，那么多东西啊，你说要还不要？
6: 东西没用，我不要，我就要箱子。
12: 行了行了，走了啊，箱子你自己拿着，练练那胳膊。
6: 哥，你等我呀你。哥，哎呦，抱不动。
1: 午后，崔大福陪着何彩英。
16: 怎么样？吃了顿家乡的饭菜，这心里好多了吧？
17: 谢谢你啊，又来接我，又请我吃饭的，太费心了。
16: 瞧你说的，你这背井离乡的多难，尤其是你们女同志，那就更不容易了。你说，咱们街里街坊能帮，咱能不帮吗？
17: 老太太的女儿，那个赵总，
16: 不接。
17: 不行，不行，
16: 听我的，不接。
17: 你给我，
16: 这都什么人啊？不就有几个钱吗？就这么耍人？
17: 不是，
16: 咋呀？还就不搭理他了？你听我的，咱今天好不容易出来，咱就好好逛一逛啊。这王府井啊，中单啊，你来北京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时间出来过呢吧？走吧。
17: 合适吗？我犯了那么大错误，我还有脸逛街啊？
16: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走吧。
17: 我不。
16: 没事，听我的。
1: 下午，何彩英和崔大福打车回到了胡同。
17: 邢老师，车就在这儿停了吧？我先下来。
16: 哎，这还没到地方呢，你去哪儿啊？
17: 我哪儿都不去啊，我就先在这儿下来。你继续往前开啊，免得让人家看着咱俩一起回来不太好。
16: 哎，这有什么呀？王大力知道我去接你了。
17: 哎呀，我说不好就不好，坐来。
16: 喂，我跟你说，你真的别着急，你的房子事儿我一直想着呢，到时候我肯定给你个消息。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录音剪辑的第21集，导演沈好放，主演刘佳、梁冠华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讲述了已过天命之年依旧风姿飒爽的宋明媚决心到北京和儿子相伴，却因一场老年相亲节目而爆红，被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巨变中。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2集。穿着贵气的张玉莲在中介公司门口等到了崔大福。
1: 哟，这是怎么了？看见老虎了？
2: 这不是我玉莲姐姐吗？哎呀，好久不见，您可想死我了。
1: 真的假的呀？这才半个月没见就想我了？那看样子以后我得多来呀。那开的是什么呀？这又
2: 没什么，一个家政公司
1: 啊。哎呦，我说你们这条街还挺热闹的啊，这开什么买卖都有，不像我们那儿冷冷清清的什么都没有。我就喜欢这热闹。哎，这还有房吗？给我也找一套。
2: 姐，您不是刚搬了新家吗？
1: 今天有一送快递的非要把那东西给我送屋里去。
2: 这不是人家怕累着您吗？
1: 我那快递员啊，一进我们家就四处的瞎看，太危险了。走，咱看看你这有房没房。
2: 姐，那你可想多了。
1: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不懂。来，给我找找房子，快把门打开。
2: 姐是这样，我呀还有点急事儿，您呢就在家等我消息，好吧？
1: 哎，那不行啊！你就打开房子让我看看电脑，我自己亲自找。哎
2: 呦，姐。我就跟您说实话吧，您已经上了黑名单了，没有人愿意把房子租给您。您在一个地方都住不到半年，您就搬，您不累呀？哎呦，
1: 我不累。我跟你说啊，在一个地方住啊，绝对不能超过半年。这一超过半年，你看什么送快递呀、周围的邻居呀、卖菜呀，所有的人对你们家的基本状况就有一个了解，你知道吗？跟着危险就来了，我女儿太危险了，你就打开房子让我看。
2: 姐，我还真有点急事儿啊。您等我消息，等我消息啊！
1: 不，我跟你说，我的事儿可比你急，我女儿的安全可比你这重要。你一定要今天给我找着房子。
2: 姐，我真有急事，您等我消息。
1: 不行，你就走在哪儿，我跟。

0: 罗孝庄在院中晒着太阳，傅伯恒端来一盘糕点。
1: 哎，您就乐吧，您上哪儿找这么孝顺的儿子去？您一说要吃什么，四九成给您赚去。您瞧瞧，买来了不是？
2: 你先别自我表扬
1: 啊，
2: 我爱吃驴打滚儿，你偏要给我买爱窝窝，你这算孝顺吗？
1: 妈呀，驴打滚卖完了，
3: 我倒想孝顺呢，人家商店不配合呀，您先凑合吃一个吧啊。
0: 宋梅梅拎着包正要出门，
2: 哎，明妹，刚买的爱窝窝，你也吃一个？
4: 不了，我还要去开会呢。
1: 啊，对，开检讨会，您可不知道，办家政的不认识路，这哪行啊？北京这地名多一字少一字的，那全不一样。你红庙、小红庙、沙滩、北沙滩，多一字少一字，差出二十多里地去。哎，人家要是让你去这高碑店，你可千万别去保定啊！我干啥呢？
4: 客户大爷，有空还想请你跟我好好上上课呢。
1: 不去，没工夫。
0: 慌慌张张的崔大福躲到傅伯恒家，张玉莲追了进来。
5: 哎，明梅姐，一会儿有个女的找我，千万别说我在啊！千万别说我在，
1: 抢人钱包了知道吗？啊！
6: 哎，你给我站住，臭小子！你往哪儿跑？你给我站住！嗯，
7: 宋明梅，怎么是你呀、啊？
0: 张玉莲来到宋明梅的房间。
7: 这家政服务公司是你开的呀？你可真够能折腾的。
8: 你来北京怎么也不给我打个电话跟我说一声啊？虽说这房子是租的吧，但你也别弄得这么寒酸呢。
4: 这有什么好寒酸的？我简简单单不是挺好的吗？
0: 张玉莲拿起桌上的合照。
7: 这是你家宋飞吧？
4: 啊，
7: 长相随你，没他爸好看。在哪儿高就呢？
4: 在一家制作公司当编导。
7: 哦，还是我们家亚楠会长随了我和老郭的长处。明妹，我记得宋飞和我们家亚楠是同龄吧？
4: 啊，
7: 结婚了吗？
4: 等着呢，等着娶个天仙改变一下我们家的基因。
7: 瞧你，别妄自菲薄了。
8: 其实你长得倒也不难看。
0: 张玉莲看到墙上的油画，开心起来。
7: 你还想着大虾酥呢？
4: 你这大虾酥大虾酥的，那是你叫的，那是你姐夫老苏好不好？
7: 谁让他当年老给咱买大虾酥的？哎呀，房子不怎么地，可这院子真不错。还有空房吗？
4: 都满了。
7: 我还想跟你做邻居呢，看样子做不成了。你跟那大福关系不错，帮我说说呗，再给我租套房子。
4: 大福那么好的脾气都让你给惹烦了。
7: 我没惹他，他就是嫌我换房子换得勤。我今天才换三次。
4: 人家是房屋中介，不是你的客服专线，要我也不管你。
7: 明白，你就帮帮我呗，我们家亚楠就快回来了，而且我已经跟房东解约了，我这几天就得搬家，我得在我们家亚楠出差回来之前把房子搬好了。
4: 你搬家就搬家吧，还瞒着你亲闺女啊？
7: 你不知道，我女儿一听说我要搬家呀，一定会闹得天翻地覆的，她一定会说我心里阴暗，情绪焦虑。哎呀，反正他什么屎盆子都往我脑袋上扣。
4: 我看你闺女说的对。
7: 明白，你到底帮不帮我？你帮我吧。
4: 哎呀，帮帮，反劲儿的。那你得听我的啊。
7: 嗯。
0: 傅伯恒和崔大福聊着。
9: 你说他怎么跟明白是发小呢？
2: 自打明白来了以后啊，咱这小院儿就结了姑娘缘喽。你瞧着一个一个的往里头进。都快赶上大观园了。
9: 干妈，您这儿可也有一个宝啊。不过要提醒您啊，这个张姐可不能往咱家院里招。
1: 行了，那人还不是你带来的，
9: 这不还不是我给他追的没办法了吗？
0: 宋梅梅敲了敲门。
9: 哎呦，明白姐。
4: 哎，大福，你看我面子，再给我那个同学再找一套房呗。

0: 姐啊，不是我不帮忙，咱这位姐姐不到半年就搬一次家，
1: 就让她
0: 这还没消停几天呢，她又要搬。
1: 只有中介，
0: 你说搁谁谁
1: 承认？没听说这租房子吧？
2: 我呢给她担保，你再给她找一套。她如果再折腾，我出面解决，行不行？
3: 哎呀，得，姐，既然有您这句话，我就再帮她一会儿。
4: 妈，看见没有？这就叫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5: 张玉莲挽着宋明媚走在路上。
6: 行了，这回你满意了吧？别再老缠着人家大福了啊！人家做生意也不容易，你老折腾。
7: 保证不了，你放心。哎，明媚，等我搬家那天，你去我们家，咱俩好好叙叙旧。
6: 我这上着班呢，不是闲人。
7: 那你说一个小时多少钱？我给你。
6: 钱钱钱，就你有钱呀？神经病。
7: 那你答应啦。
5: 张玉莲紧张地看着路边的大狼狗。
8: 哎呦，你们这怎么还有狗啊？
6: 哎呀，这拴着呢，没事儿。黑子，
7: 你别叫他，快走。
6: 没事儿，
8: 别叫他。哎呦，你们这怎么又是摩托车又是狗的呀？真乱，
6: 一惊一乍的。下次你再来，我提前通知居委会，让他给你封路啊。局长夫人，
9: 行了吧？局长都退了，你能不能过回平常人的日子？
7: 你说点好听的行不行啊？净捡的我不爱听的。虽然我们家老郭退了，可是啊，局里经常请他回去，威武不减当年。
8: 哎呦，这狗怎么松开了？
7: 哎，你别老吓唬我。
5: 晚上，宋明媚当着何彩英和王大力的面和赵总通话。
6: 嗨，别客气，老人没错，是我们经验不足，我们今后一定要加强业务培训。
9: 哦，还有这事儿呢？好，我一定严肃处理。
6: 再派一个，没问题呀。
9: 是吗？老人已经选定了，那谁呀？哦，王大力哈。
6: 没问题，我让他明天就过去啊。好，你放心吧。
9: 好嘞，哎，好，再见，赵总。哎，
7: 哎，他选我啊？
9: 选你怎么了？选我，我不也得去吗？哎，彩英，今天人客户投诉说打你四五个电话你都不接，你干嘛呢？
7: 我找路呢。
9: 找路还影响接电话呀？再说了，你事后也
6: 可以给人回拨过去呀。这是一个态度问题，
9: 回头你写一个检查啊。
7: 姐，
6: 我得给人家客户一个答复嘛，给他看的。大力，你就准备准备，明天上午你就过去，完了我把地址什么都发给你就行了啊。
7: 明白，
6: 不用那么紧张，你就去就行了。
7: 姐，
6: 还有事儿呢。
7: 姐，检查就算了吧，你
6: 我得给客户看呀。行。
5: 宋明媚离开后，王大力打起了电话。
10: 喂，老公，我想你了。谁神经病？我真的想你了。没事儿，就是明天我要去地主婆家干活了，我心里有点怵，跟你说说话，壮壮胆儿。彩英啊，
7: 嗯，
10: 彩英就是被地主婆骂的一顿。还迷路了，正在那写检查呢。嗯，我会小心的。每次过路口，我都告诉我自己，王大力，千万别出事儿。你要出事儿了，他们爷俩来北京，捧着你照片回去，多难受。
8: 没事，我就是想你了。
7: 行了行了，要你
8: 没事。
5: 一大早，何彩英在店里整理应聘材料。
6: 你今天上午就是把那个应聘的资料都整理一下啊，回头业务一上来没人可不行。
8: 不是啊，姐，这满屏满屏都是英文字母，我也看不懂啊。你看啊。
6: 你看不懂，我也看不懂啊。
8: 嗯。
6: 哦，这个好像还是个海归博士什么的。
8: 海归博士，他来咱们家镇干嘛呀？
6: 哎，你就先登着嘛。

0: 见不见再说呗。
1: 哦，
2: 你看这一堆证书啊，这种貌若天仙啊，
3: 你说在北京找工作真的这么难啊？再说了，他们给咱们中国人的公司投英文简历，这什么心理啊？
0: 有一半是炫耀。
4: 也别迷信这个，没准都是网上复制粘贴过来的菜单。
0: 行了，趁着上午不忙，我先出去转转，
4: 看看同行们都是怎么干的，取取经。
2: 慢点，姐。
5: 一对凶神恶煞的男女闯了进来。
6: 站住！
4: 别走！你瞅瞅这，你鹅化的浓妆艳抹，这不勾引男人？这是什么呀？
6: 一看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7: 苏明媚呢？谁是苏明媚啊？
4: 我就是。
6: 来，过来。
7: 哎！你快好好说，你干什么呀？
6: 干什么？替天行道！
8: 你替哪儿天行什么道？我警告你啊，只许动口，不许动手。
7: 哎，你还挺厉害。我告诉你们，别猖狂。我问你，你们这儿干嘛的？
8: 不认识字啊？门口写着呢，家政公司。
6: 都有什么业务呢？
8: 有些政策自己看去。
5: 两人拿起宣传单看着，
6: 这上边也没有勾引老头那项呀。
7: 哎，有，他们也不敢写呀。
3: 你说的是人话吗？
8: 你们要干嘛呀？砸场子呀？
7: 哎，没错，走，咱们去派出所，不把你这黑店取缔了，以后指不定害死多少老头呢。走。
5: 两人拉着宋明媚就要往外走。
7: 哎，把你们黑店弄取缔了。
8: 谁是黑店呀？
7: 不是黑店，你把我爸弄到五迷三道的。不是黑店，你们讹他，给你们花那么多钱呢。
8: 你爸是谁呀？
7: 加尔卡。哎，你笑什么笑啊？
6: 笑什么？
7: 就是捧货来的那个。
8: 啊，谢大爷是你爸爸呀？
7: 是，
8: 他是捧货来我们店了。他说他要请家政服务员呀，我不能把客户拒之门外吧？
0: 就是。
7: 哎，你们这也太损了吧！照你们这意思，那我爸他自个儿送上门来的。行，照你们这么说，是他自个儿来的，那也是你们给忽悠的。你瞅你们这一屋仨女的，浓妆艳抹的，我爸他能不晕吗？哎，那女的呢？
6: 那个呢？
7: 哎，
6: 我告诉你，今天我见不得那女的，我就不走了。
5: 上门做家政的王大力被赵总的母亲赶出了门。
9: 亲奶奶开门了。哎呀，是你女儿让我来的，我还没赶紧都把我轰出去，那我回去怎么交代呀？亲奶奶，亲奶奶，开门呐！我冤死了我这作老婆，作你就作吧。
10: 你才作呢！
9: 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
5: 不一会儿，得知消息的傅伯恒走进店里。
11: 谁呀？谁把我这儿卖了？谁把我这儿卖了？
6: 我怎么的？
11: 怎么的？你爸被人卖了？
7: 我们俩一家的。你谁呀？
11: 我呀，这是房东，收房租的。啊，你们俩爸爸来那天，我正好碰见了。事儿我是一清二楚。
7: 你们可别仗着人多啊，有本事咱们上派出所。
11: 嘿，好啊，去派出所一查更清楚了，到底是你们俩爸爸居心不良，还是我们这儿人欺负你爸，是不是？那个谁，彩英，把那天那登记那记录拿着，还有那把花啊。
3: 花那天就没收。
11: 哎，没收就更好了，那咱们几个人就是人证。走，派出所去。
7: 走啊。
11: 我告诉你们，店铺有店铺的规矩，人家这家政公司也有执照，再这么闹下去，你们就是寻衅滋事。
6: 你们别欺负老实人。
0: 我
6: 就不信没地儿去说理去。
11: 走。
8: 等等，

0: 这是你父亲交的定金，你还给他吧，顺便给他问个好。两个人拿着钱走了，宋明媚感激的看着傅伯恒。哎呦，
1: 谢谢啊！
2: 我呀，还真不是为了你们，我是不愿意这种人呐脏了我这门槛儿。哦，对了，要是。
0: 再有人来闹事儿，走的可就是你们了，啊！下午，宋明媚来到赵总的公司。
3: 不是我说你们。 对不起，不是我说你们，还金牌家政呢，什么素质啊？你们这个金牌含金量也太低了吧，动不动就骂人。不
4: 会吧？
3: 不会吧？我妈都给落下来了。来，你们俩听听。
4: 说，你说吧，这说到我太太。
3: 听见了吧？ 我跟你们说，我妈是个很精明的人，平时连我都斗不过她。要不是我拦着她，她非去法院告你们不可。
5: 真对不起，赵总。姑，您这怎么回事啊？一件事接一件事的。我回去了解一下情况，再先别在这儿。
3: 好了好了，你们也别在我这争了，我也累了，你们走吧。
5: 赵总，真是对不起，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
3: 我去跟你的母亲沟通一下，我想我能行。太对不起了，我想你也能行。你看你这个电话一个接一个的。
5: 你要是同意的话，我明天就去，我亲自去。好啊。
3: 去我们家的时候，把你的手机关成静音。
6: 别动不动的就接电话。
7: 宋明媚回拨电话。
8: 张玉林，你有病是不是？我挂你电话一定是有事儿吧？你看你这一遍一遍的老打。
7: 宋明媚，你别觉得我有病啊。
8: 怎么了又哭上了？你马上过来。
7: 我还有事儿呢，姑奶奶。
8: 我不管，你就是想天大的事儿，你也得马上过来。你要是不来，我就绝食。
7: 我冲我不吃，晚上不吃，我永远都不吃，我饿死了。
0: 没你怎么赖的，我就是赖上你了，怎么着吧？行行行行行，我一会儿去，马上到啊。
3: 好了，
8: 你打车过来，我给你报销。
7: 我给你发地址，我搬家了，我又搬新家了啊。
3: 神经病！
9: 张玉莲的老公郭世良安慰着她。
3: 行了行了，哪有那么委屈啊？不好吃我再给你做。
10: 你做什么都一个味儿，怎么做都不好吃，我不吃。
3: 正在哭闹的张玉莲看到了宋明媚。
11: 明媚，
3: 哎呀，老公你在呢。咱俩这都多少年没见了？
10: 有十几年了吧？哎，你怎么没变样啊？
3: 怎么可能呢？
11: 这老成什么样了还没变样？明媚，你怎么还不过来呀？
3: 换鞋呢嘛。
11: 太不累了，真的活不下去了。这能一上午了，
10: 我这头都大了。
11: 你想干什么呀？我想。
3: 我想吃当年你在咱们厂子做的那个水煮肉片儿，我让他给我做，他都不会。哎呀，多大点事儿啊！我给你做，把微信给我，
9: 我给你打下手。
3: 你要再哭，我不伺候了啊！
11: 行，我不哭了。
3: 这是大福给你找的新房啊，挺好的。
11: 好什么好啊？
0: 我一想到我又要搬家，我就又想哭。哭哭哭，眼泪那么不值钱呀你！老公女儿都顺着你，就是烧的。闺女，闺女，她一听说我要搬家了，她一生气，她就不回来了，她接着出差去了，她爱回不回？
1: 行，那你先哭着啊，我开始做饭了。
2: 肉在冰箱里。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录音剪辑的第22集，导演沈好放，主演刘佳、梁冠华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

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感情里，我们都曾太认真，太容易掏心掏肺，明明知道不该太执着，却还是一次次感情用事，把所有温柔和信任都给了对方，因为一句话开心半天，也会因为一个眼神难过整夜。明明可以理性抽身，却偏偏选择深陷，明明可以保护自己，却一次次心软原谅。后来才懂，太感情用事往往最容易受伤，不是爱错，而是忘了留一点爱给自己。愿我们都能在深情里保持清醒，不辜负真心，也不委屈自己。

感情走到瓶颈，沉默多过沟通，委屈压在心底，明明还在意，却快要走散。一句 Can we try 藏着多少不舍与不甘，不是认输，还是在想为彼此努力一次。我们都怕再受伤，都怕重蹈覆辙，可更怕的是因为骄傲和倔强错过本该珍惜的人。试着放下隔阂，试着好好沟通，试着把没说出口的话讲清楚，把误会解开，哪怕结局未知，至少认真爱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一句辛苦你了，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心疼与感激。在这段关系里，你默默扛下所有委屈，包容我的任性，迁就我的情绪，把温柔都给了我，却把疲惫留给自己。我总在理所当然地接受，却忘了你也会累，也需要被心疼。那些你独自熬过的夜晚，那些强装的坚强，我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谢谢你一直以来的付出与坚守，往后换我来守护你，把亏欠的温柔都补上，愿我们彼此珍惜，不再让你独自辛苦。

人生本就是一条不停向前的路，我们都在路上跌跌撞撞，也一路成长，有过迷茫，有过疲惫，有过想停下的瞬间，却还是咬着牙继续走。路上的风景有晴有雨，遇见的人有来有往，那些错过的遗憾，那些收获的温暖，都成了前行的力量。不必回头，不必焦虑，每一步都算数，在路上就是最好的状态。愿你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不畏风雨，一路向前，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营业的日常是把世界暂时关在门外，只和自己相处，不用迎合谁，不用扮演谁，不用强撑着笑脸，也不用急着赶路。一杯茶，一本书，一段安静的时光，把疲惫慢慢卸下，把情绪轻轻抚平。我们总在奔波，总在营业，却忘了最该讨好的是自己。那些不被打扰的时刻，不是浪费，是充电，是自愈，是找回内心的秩序。愿你也有这样的日常，在喧嚣之外留一方天地，安安静静好好生活。

23岁，风带着温柔的莽撞，以为未来伸手就能触碰，心事却藏在没说出口的歌词里。那时总爱把迷茫当个性，把冲动当勇敢，在人群里热闹，也在深夜里独自清醒。爱过，错过，挣扎过，以为每段情绪都惊天动地，后来才懂，那是最鲜活的年纪。时光推着人往前走，回头看，23岁的莽撞与真诚，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底色。那些没实现的梦，没说清的话，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变成如今从容的底气。原来青春从不是完美，是敢犯错，敢热爱，是带着青涩，一路跌撞着，长成更好的自己。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有些梦一旦借走，就再也舍不得归还。它或许是一段回不去的旧时光，一个放不下的人，一段没说完的话，清醒时不敢触碰，只好在夜里借着梦境再靠近一点点，再重温一遍温暖。明知是虚幻，却贪恋那片刻的安心，明知该放下，却固执地把梦藏在心底。不是不愿醒来，是梦里有现实给不了的圆满，有再也见不到的笑脸。借一场梦，留住一段情，守住一份念想，就让这梦永远不还，成为心底最柔软最安全的角落，安放在所有未完成的遗憾与思念。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船长的梦，不是要征服惊涛骇浪，而是想掌舵自己的人生，不被生活的风浪随意摆布。我们都在人海里漂泊，迷茫颠簸，找不到方向，也看不清彼岸，但心里那艘船从未真正沉没，总有一股劲儿撑着我们继续扬帆。船长是孤独的，也是自由的，他见过风浪，也见过星光，他守着航向，也守着初心。愿你我都能成为自己的船长，在岁月的海洋里不慌不忙，驶向心之所向。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 不在乎暑气蒸人，
2: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 不在意骄阳似火，
2: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 不理会疾风骤雨，
3: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2: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4: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6: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5: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6: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5: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6: 按住了。甘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7: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8: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9: 流行纪念册。
10: 泛黄的磁带，
11: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0: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2: 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古时诗词以月而歌，今朝古韵借曲流传。这一期节目呢，我也给大家寻找了十首是由古典诗词改编的经典金曲，我们一起去品读一下词人的过往，还有一些歌手们的创作故事。顺带呢，我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国风的小知识。在流行的旋律当中穿越千年，咱们一起邂逅唐宋风月。第一首歌来自王菲的《但愿人长久》。

这首歌的原词呀，是取自苏轼的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还记得上学的时候，当时老师要背这一篇，然后咱们背着背着就唱起来了，包括默写的时候也是边唱边默，好像歌曲的曲调和这一首诗词完全的融在了一起啊。那当年苏轼呢被贬密州，中秋之夜独自的饮酒赏月，思念分隔多年的弟弟苏辙，万千的牵挂呢落笔成文。他也没有想到隔了几百年几千年之后，大家会用传唱的方式依旧在唱着这一首诗词。那邓丽君呢是率先推动了古诗词的谱曲企划，梁鸿志呢为这一首歌去作了曲，后来王菲呢重新翻唱，就让这个曲目呀再度爆红了。其实早在汉唐的时候呢，乐府诗词呀本就是用来配乐演唱的，那如今的诗词改编成了流行歌，恰恰是古法的现代延续。历经了数十年，看见月亮这首歌就会不自觉地哼起来，那字句间的团圆期许跨越了朝代，依旧可以戳中我们现代人的思乡心绪。既然说到了邓丽君，她有很多的歌都是带有这样的国风的情怀的，接下来听到她的这一首《独上西楼》。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

这一首邓丽君的《独上西楼》来自她的《淡淡幽情》专辑，原词呢是李煜的那一首《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国破之后，李煜被软禁深宫，孤身登楼望月，剪不断的离愁化作了寥寥数语。其实《淡淡幽情》这一张专辑呢，也是邓丽君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去打造的国风实验专辑。在那个通俗乐坛盛行情歌的年代，在那个时候深耕古典诗词是格外小众的一件事情。而且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啊，那现代古风的歌曲的创作思路呢，其实最早就是源自这张专辑的。它没有什么华丽的编曲，只是用简约的民乐去衬托人声，然后邓丽君又有比较温润的声线，就像这种词人被困深宫的那种孤寂缓缓诉说的感觉，时隔数十年之后再听，一字一句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惆怅的感觉。也正是这一份沉淀呢，让老歌跨越世代经久不衰。同样异曲同工的这样的歌曲有很多，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老歌来自徐小凤的《别亦难》。

徐小凤的《别亦难》歌词取自李商隐的《无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千古传颂的相思名句。李商隐呢，也是一生仕途坎坷，然后情爱辗转，半生是聚少离多，写下了非常多的那种缠绵婉约的诗作。那上世纪的80年代，港台的乐坛就兴起了古诗词改编的热潮，所以呢，徐小凤就凭借着厚重醇厚的中音，把这个古诗里面绵长的离别之意刚好演绎的恰到好处。那唐诗呢，大多都是可以入乐吟唱的。唐代的伶人呢，常常去摘取一些名家的诗作配乐传唱，和现在的歌手这种逻辑是如出一辙的。不同于清甜的曲风，那徐小凤呢是一种沉稳的唱腔，而且带着一种岁月的沉淀感，刚好就把这种千年离愁融进了旋律当中，也成为了港式国风不可替代的经典。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非常的有意义，是邓丽君和王菲隔空合唱的一首《清平调》。

《清平调》是源自李白为杨贵妃所作的三首七言诗，盛唐的时候牡丹盛放，唐玄宗呢就携贵妃赏花，李白醉酒落笔，落笔呢便是盛唐的盛世风华。邓丽君生前的录制了一半的音源遗憾的停摆了，隔了数十年之后，王妃补唱和声，促成了两位天后跨时空的合唱。那这里呢也要分享一个冷知识，就是盛唐的梨园乐宫啊，经常 都会为名家的诗词去谱一些宫廷乐曲，《清平调》呢原本就是唐代宫廷御用的配乐，那王妃一种清亮的仙气的声线搭配着邓丽君的温润老歌，古今两代歌手，然后千年的唐诗在一首歌里面交汇，真的有一种时空穿梭的感觉。短短一曲既有大唐宫廷的那种雍容华贵，又有现代流行编曲的细腻巧思，成为了跨界国风的传世之作。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改编自《诗经》名篇的《在水一方》，也是邓丽君传唱至今的经典金曲。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2: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3: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流行纪念册。
6: 泛黄的磁带，
7: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6: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8: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一起去品鉴那些古诗词改编的歌曲，这一首来自胡夏郁可唯的《知否知否》。

0: 副歌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年少优渥的李清照春日醉酒，醒来问询海棠，寥寥短句尽显少女闲情。而这首歌呢，也是影视剧《知否》的主题曲，主歌现代填词搭配原词副歌，是当下国风歌曲常用的一个创作手法。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来自齐然、沈觅人的《琵琶行》。
1: 青阳江头月，松柯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曲酒欲饮

十三兄弟。

这首歌呢是凭借着全文背诵式的歌词火爆了校园，成为了无数的学生背诵古诗文的辅助神曲。那近些年呢，新生代的音乐人也是深耕了课本的诗词啊，开创了校园向国风的赛道。那不同于短小的诗词，长篇乐府编曲的难度非常高，创作者呢拆分段落，快慢结合，用流行说唱搭配着古风唱腔，原本晦涩冗长的一个古文呢，就变成了朗朗上口的流行曲调，也是让长篇古诗词呢也是找到了新时代的传播方式。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来自邓丽君的《几多愁》。

0: 邓丽君的《几多愁》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身为亡国之君，那李煜呢，从一国之主沦为阶下囚，被软禁汴州，目睹了故国覆灭，身世飘零，春花秋月勾起了无尽悔恨，于是就写下了这一首绝命词。那邓丽君专辑《淡淡幽情》堪称是诗词改编乐坛的里程碑，整张专辑呢全部都是选用了唐宋诗词去谱曲的，所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算是开创了诗词国风的先河，也是华语乐坛独一份的概念专辑。当然了，这张专辑当年其实销量是很低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奉为说国风的鼻祖。邓丽君细腻婉转的唱腔，把亡国之人的愁苦娓娓道来，短短的一曲呢就道尽了一代帝王的半生起落。时曲落幕，从唐诗宋词到先秦风雅，那千年的诗词呢也是借着流行音乐生生不息。古人呢以歌载诗，今人呢以曲续文，这就是国风独有的浪漫。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咱们锁定同一频率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1: 衰草连横向晚晴，半城柳色半生地，望江女拉作红雨，满座椅

0: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1: 哟，谁偷看我洗澡？
0: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2: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0: 装上破解模块，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欢迎来到广寒宫。
4: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5: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一刻，
6: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7: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一早呢是多云天气啊，趁着阳光还没有露脸的气温相对会舒服一些，大家出行请注意好安全。目前看到东吴路路段上车辆通行还是不错的，往长江路路口方向会车辆稍多一些，江山路路口附近车辆呢相对也会比较聚集，好在绿灯亮起之后啊都是能够正常通过的。丁马高架路段上车辆通行情况也目前看到也都是不错，大家请注意好减速慢行。关塘桥路在环山路路口附近，环山路路段上往丹徒方向的绿化带是有工人在维护，占据了部分的路面，车们经过的时候请小心避让。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在1141公里处，距离苏州北枢纽1公里左右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后方从苏州收费站上高速往上海方向的车辆正在排队等候，仅有需要的车友提前绕行。其余苏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3: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那还有好消息吗？
5: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6: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7: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5: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7: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5: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6: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8: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5: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9: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0: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11: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

0: 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发动机作为汽车核心三大件之一，负责给汽车提供动力。发动机的寿命除了受本身质量以外，还与车主的使用和保养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假如使用不当发生损坏，维修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一些对发动机有伤害的事情要少做不做，合理用车才能让车辆用得更久。那么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来自于 Beyond 的大地。

大地的创作背景是1987年两岸重启交流，讲述了一名老兵回乡时的情景。大地曲调磅礴，勾画出一幅日暮归乡、父子相对、泪眼空蒙的亲情画面。这首歌也让 Beyond 迅速蜕变成为广受欢迎的主流乐队。接下来我们就来跟您聊聊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首先是不按时保养。正常情况下，车辆的保养间隔是半年或者5000公里，全合成机油的车是10000公里或者一年。虽然可以在正常保养间隔上延长一些，但是不能太长，像2-3年不去做保养那是不行的。如果长期不换机油，会导致润滑效果下降，车辆无法启动，到时可能需要大修发动机才行，所以按时间按里程去做保养，这是最佳选择。

回到我们的话题，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第二个行为就是不使用符合规定的机油。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有自吸发动机和涡轮增压发动机，二者工作特性有略微的差别，使用的机油也是不一样的。正常的情况下，便宜的自吸发动机加矿物质机油没问题，合资的自吸发动机要加半合成机油，而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基本是半合成机油起步，有的呢要加全合成机油。如果擅自给发动机降低标准，对发动机的润滑以及动力油耗都会有不小的影响，也存在损伤发动机的可能性，所以机油标准可以升，但最好不要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日常行驶当中最伤发动机的几种行为，第三个啊，我们跟各位来说到的就是机油加的过多或过少。很多人会发现保养的时候呢，买了两瓶机油还会剩一点，没有全部加进去，这是因为机油加注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少了都对发动机没好处，要适量符合标准才行。机油加多了，发动机内部机油过多，会造成发动机内部阻力增大，影响油耗以及动力表现，发动机就会运转不畅。而如果加少了呢，机油的这个油压不够，就会造成发动机各润滑件之间的润滑不到位，造成不必要的磨损，也是会伤害到发动机的。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第四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使用不合规定的机滤。如果说机油是发动机的血液，那么机滤呢就是发动机的肝，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主要起到过滤杂质、防止异常磨损的作用。在购买机滤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正品合格的机滤，千万别贪便宜选择杂牌货和地摊货，这样的机滤质量没有保障，也容易造成发动机的损害。刚才啊，我们介绍了几种伤害发动机的行为，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继续来就着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六月到十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2: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3: 大家好，我是珊珊。短期内啊，镇江继续受副热带高压边缘影响，多是雷阵雨天气。大伙出行呢，要记得随身携带好雨具，上下班路上注意多多补水，做好防晒防暑措施。同时啊，要注意防范短时的强对流天气。在高峰的忙碌呢，此刻已经是拉开了序幕。南徐大道路段上呢，看到车辆慢慢增多，从九华山路开始方向汇入的车辆啊，相对会多一些，大家请耐心等候。北辅路路段上，在黄山西路路口附近车辆集中，北辅路珠峰路路段上目前车辆都不少，大家请谨慎慢行。古阳路看到在纬五路路口附近来往的电动车辆也比较多，车友们经过的时候请多多观察。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眼下正值三伏天，空气湿度很高，就算是有雨水，闷热感依然非常的明显，典型的三拿天气。今天的降雨是断断续续，分布不均的，大家出门一定要随身备好雨伞。雨天路面湿滑，骑车开车也请放慢速度，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呢，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闷热天气请一定要记得及时补充水分，不要大量的饮用冰水。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5度到2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3: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云。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云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哪些行为会伤害发动机呢？第五点啊，使用劣质汽油。大家平时除了去三桶油这种国营加油站，还有可能去个体私营加油站。很多个体加油站的油价比三桶油每升便宜个一两块钱，让消费者可以说是趋之若鹜啊。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去个体加油站并不是不行，但是尽量要保证油品质量和标号符合要求。如果贪图便宜加了劣质汽油，发动机会冒黑烟，行驶中突然起火，这都是劣质汽油惹的祸。所以请一定要去信得过的加油站加油。继续来听歌，这是张楚的《蚂蚁蚂蚁》。

曾经是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被誉为民谣诗人，这首《蚂蚁蚂蚁》没有了姐姐那样令人陶醉的伤感，更多的是在轻快的节奏中对命运的思索和内心的抒发。再来说第六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过度热车。现在的发动机啊都是电喷发动机，所以热车是没有必要的。正常的温度之下，或者外界温度在零度以上，等十几秒就可以开走，不需要热几分钟。假如是极度寒冷地区，热车的时间可以适当的延长啊，换低温流动性更好的机油，但是也不能过度热车。如果是热车的时间过长，导致发动机积碳增多，影响发动机的运转，长期怠速等人听歌吹空调等等这些行为，对发动机同样没有好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还包括长期低档高速行驶，或者是高档低速行驶，冷启动、猛踩油门、磨合期暴力驾驶等等等等。现在的车辆啊，讲究一个档速结合，

无论是低档高速还是高档低速，都会影响发动机的寿命。冷启动后也不能猛踩油门，否则在润滑不佳的情况之下，加剧发动机磨损。现在虽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磨合期，但是新车在首保期限内转速不宜过高，控制在2000转以内就好，可以让发动机内部各部件更好的磨合，后期用车呢就会更舒服。若是对新车暴力驾驶，就会对发动机造成伤害，影响发动机的寿命。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2: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先来关注到高速路段，G25 长顺高速长洲段由南京往杭州方向2000